0: 你有在玩类似的，嗯，好不好？你有没有推荐给宜兰？
1: 对，有些或者是你告诉我一些攻略，好不好？我想要让它自动发挥，好不好？
0: 就是能满足宜兰的需求，
1: 好不好？
0: 在我们波特向阳 FB 社团
1: 是
0: 宝岛少年兄共同体上面推荐给宜兰，
1: 对宜兰想要生活充斥着恋爱感，
0: 哎，嗯，然后有一么好的 App 可以来使用，
1: 是谢谢大家，
0: 祝福大家，
1: 是
0: 好，来我礼拜再回喽，
1: 拜拜。

0: 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凉啊凉啊凉，有爱来家日服饰夏季特卖会，冰感系列 T 恤、长裤、短裤、外套最低299起，
2: 凉感背心一折 ，Polo 衫最低169元起，还有机车族户外运动必备超轻量轻风外套只要499。
1: Nike、艾迪达等大牌鞋款通通六折，5月31号前买名牌抢便宜就来家日服饰。
2: 彰化县深港乡石鼓路233号0479919158。
3: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还是睡不着。
6: 日时疲累累，暗时活跳跳，这是你吗？长期睡不好，半暝起来就睡不去，这敢是你？
7: 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机会，长期睡不着睡不好，身体机能无法归零重整，体力走下坡，健康拉警报。
8: 金好眠机能果冻条，
7: 有色氨酸、酸枣仁、萝卜麻、芝麻素，睡好又睡饱。
8: 现在买四盒再加送一盒，只要1980，喝捆金喝饼。
7: 0800-551-900，空吧空空，弄弄一 Q 空空。上宝岛好康商城网络下单也 OK。
9: 宝岛联播网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最定将本土文化的事继续甲传落去。
10: 好，今日的时间，今日的时
11: 间，11点喽！世华生物科技给你元气十足，活力十足。
10: 好，今日的时间。

0: 在那么
1: 中市府五月三十日及五月三十一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六十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多益德的洁净蛋白酵素洗衣精哦，而且这个香味是雪松玫瑰。
3: 对，
2: 来，那阿斌阿哥，这个洗衣球，
3: 咱这个成分哦，主要是这个蛋白质的分解酵素。嗯，哦，因为咱流汗呐、分泌物啦、血渍啦，清洁剂要洗掉这种人体的分泌物，包括病毒啦之类的，是很困难。嗯，哦，所以说它可以把这种。人分泌物这种物质把它分解掉。
2: 那呢，这个加索的洗衫精多益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真的不需要用到太多，
3: 对，
2: 一点点就好了。
3: 哎，你啊，像那高水位，大概就是这样。

0: 两个杯盖，
1: 哎，以锅五出这个酵素每日洗一球，
0: 四倍浓缩，
1: 四倍浓缩，
0: 哦、因为让你方便嘛，你直接一颗
1: 就够了，
0: 高水位你就丢洗、啊、洗衣机，
1: 厉害，
0: 因为咱洗咱用咱酵素的配方，
1: 哎，
0: 不是外面哈、哦、很多的洗衣机，
1: 嗯，
0: 宝岛的这个优惠价是1080元，
1: 1080元是一罐这个，
0: 五罐。
1: 五罐，
0: 对呀、啊，
1: 你要探啥？
0: 对、啊，五罐呐、啊，
1: 还送酵素洗衣球，
0: 一包洗衣球，20颗，
1: 0800551900，空白空空，551丢空空，为公大家赶紧卡定位，给你掌握的感谢，我们多益特的吴董今天带来这么好的优惠，谢谢，
0: 谢谢。

0: 我们要介绍这个来宾呢，他帮我们取了一个绰号叫做“
1: 中岛洲”哎。
0: 欢迎景婷。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阿弟哦，你嘛阿芬啊，你嘛卖安呢？啊，都突然间放袂记，你又怎样讲吼？我去白沙屯安尼等来吼，哦，真正是吼，不够甜美啦，对不？
0: 不过我们真的很久没见了哎。
2: 嘿啊，对啊。
0: 你最近忙些什么？跟大家先报告一下。
2: 我最近哦，最近忙着我的自媒体啊，不务正业老板娘，欢迎大家关注
0: 哦。Oh，
1: 你的自媒体就叫不务正业老板娘吗？
2: 对啊，就是 FBI。IG 还有 Tray 还有抖音都是不务正业老板娘，
1: 大家可以搜寻起来。
2: 不务正业老板娘陈婷婷
0: ，follow 你一下，
2: 对 ，follow 一下哈，对、
0: 欸。那你这样四处去爬爬照之后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台湾的朋友对饮食当中有哪些事你一定要特别提醒说啊，那么汤哎，
2: 我一看这种，我拿到了美国自然医学医师的证照以后，
1: 哇，
2: 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不能乱吃、
0: 欸、真的。你要说齁，这个病从口入是小时候常常在听，对不对？
2: 对，
0: 但说实在的，你怎么吃就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对不对？
2: 对啊，种什么树得什么果啊。
0: 所以这个情形之下，你有没有建议大家什么样的吃法，或者怎么样的饮食，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才可以让你呢有进也有出，不要只进不出这样子呢？
2: 啊，其实我跟你讲，我去白沙屯，我真的觉得所有的信众明年如果要去的话，真的不用怕饿到，因为沿街都是吃的啦，都是吃到饱撑在那里，然后不能动的。
0: 真的，
2: 真的，
0: 大甲妈的也是啊。
2: 对。
0: 一路都吃啊，
2: 真的，大家都好热情哦、嗯、然后看到我认出，因为其实我第一天第二天去，我是去发我的新的产品，就是防晒湿纸巾、
1: 嗯、
2: 对，就是
0: 防晒的湿纸巾哦。
2: 对对，因为我觉得大家非常需要这个啊，大家都供应吃的，只有我供应就是让你变漂亮，不要晒黑的、
0: 嗯、对，不要晒伤了，
2: 对，不要晒伤了，对、嗯、所以我的防晒湿纸巾里面是有保养成分，就是保养成分加防晒，一张纸巾从头擦到尾，然后你就可以出门了。
0: 哎、欸，
2: 这是不是对男生是不是非常有帮助？
0: 对，但你不能叫不务正业，我觉得你是怎么样的，就是斜杠人生非常的成功。因为你以前的青梅精是让你大家从由内而外变帅变漂亮嘛。
2: 对，
0: 那你现在是连我们的这个表面功夫的保养也做得非常的好。
2: 哎，对，我研究了很久，我研究了两年、
0: 嗯、对,
2: 对，
0: 所以今天再次把你找来上节目，就是因为呢很多人说了一天三次嗯嗯正常，三天一次嗯嗯也算是正常，
2: 不正常，对，不正常，不正常，不正常，
0: 三天一次也不正常了、哦、
2: 不正常，不正常，不正常、啊、来来我跟你说哈，
0: 是
2: 一天没有排便呢，除非你是进食啦，好，我们就所谓的进食的龙白讲你跟你给他淋醉，那你那个当然没有办法排便，因为你体内里面没有纤维素，没有重量，你要排什么
0: 也没有材料啊，对不
2: 对？
0: 对，
2: 没有材料啊，嘿啊！但是呢，你如果说是正常有进食的哈，三餐有进食，不要讲三餐呐、啊，一天吃个一餐，你隔天其实就是需要排便了。
0: 嗯欸、有时候真的很快、欸，前天晚上吃火龙果，隔天早上起来嗯的时候红色的、欸，
2: 哎、
0: 欸，
2: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啊。但是哎、欸，有分顺序哦，
0: 是，
2: 对，有些东西如果消化比较慢的话，你就会变成是说，你先看到的是火龙果，但是呢，你前一天吃的金针菇是排在后天哦。
1: See you tomorrow。
0: 等一下，金针菇不是明天见吗？
2: 啊、哦，那是因为吃了我们家的青梅。
1: 所以婷婷的重点就是说，其实在吃东西进去的时候，有进有出是非常重要的，
2: 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肠脑轴嘛。那如果说你肠道肚屌哎哈，你那是讲东部放晒的各级塞民，你知道吗？阿妈讲哎，各级塞民冲啥哈？其实不是啦，这个是真的有一些根据的啦
0: 哈。
2: 就是说，如果你肠道真的是阻塞，你真的是心情会不愉快。你要想，你一天没排便你就焦虑了，你三天没排便你焦虑死了。
0: 哇，这个音效做得超好的，很自然，
1: 突然变得很大声，
2: 对不对？
0: 对，
2: 气都气死了这样子哈。
0: 是，
2: 然后自我身材管理好像都没有做好这样啊，其实不是啊，有时候就真的是哈，我们这肠道你的蠕动就是不够好，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家的青梅金酵素来配合啦。你知道每天晚上吃一包一包一包，我不要再讲多次了，很多人说我可不可以一次吃三包，不要不要浪费好不好、
1: 嗯、
2: 一包就够了，真的一包隔天呢你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三分钟就把它上完了，前一天吃下去的东西全部清光光，你也不用到办公室跟人家挤厕所又尴尬又放屁的、
1: 嗯、我跟你说，因为我觉得婷婷刚才讲那个 个 get seven 啊，或者是心情不好，可能还是次要。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真的都不排出来的话，身体会生病。
2: 对，没错，因为呢，我们一天没排便哦，根据数据来讲，等于吸了七包烟的毒素。
0: 七包哎、欸，
2: 嗯，对，哇，那累进哈、哦，累进哦，
0: 嗯，
2: 哎，所以你三缸来多少？14再乘以二，哦，我、
1: 哦、天哪，
2: 28嘞！
0: 哎，其实说实在的哈、哦，你在说这种事，你最有说服力了。你虽然现在是不务正业的这个婷婷哈、哦，
2: 对、嗯，
0: 这样四处爬爬照去拍影片，但是大家把十年前的婷婷找出来看，十多年前的时候婷婷曾经。20年前，对不对？
2: 现在突入我的年龄。
0: 没有，我
1: 现在
0: 我现在讲的是你在当抗癌斗士那时候的你找出来，大家去想想看，那个时候的他跟现在的他为什么落差这么的大？因为他个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让他成为一个现在可以健康哇跳跳膝盖爬爬照。
2: 对啊，人家说久病成良医就是我啊，
0: 嗯，
2: 哎呀、啊，对不对？说癌症、脑瘤，对不对？到我们那个什么淋巴肿瘤，什么没有？我告诉你，老娘医过多了啦。
0: 哎、欸，你真的乐观很多哎、欸！我觉得你就是因为成功走过来，才可以这么轻松的说过往，对不对？
2: 对对对，当你得到癌症，不要害怕，就是去面对它。
0: 对，它现在是一个经验分享，可以很轻松自如我在说。但是当时的你其实应该是非常的痛苦，而且甚至对人生当中的那一个一线生机找不到。可是后来找到一道光，你说从日本过来的这一种青梅
2: 金，对
0: 日本的，为什么特别强调是日本的呢？
2: 因为那时候台湾没有
0: 哦，
2: 嗯，20几年前台湾没有。然后再来的话呢，以前生技椅子店呢都是像我们喝那个午夜松，你知道吗？
0: 有听过。
2: 对齁，但都我拍你
0: 们。而且也不便宜哦。
2: 哎呀，
0: 也不便宜哦。
2: 哎，就不会要贵贵又来讲。然后呢就想说啊，身体一定要有体力啊。那其实呢医生就有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呢我们每个人身体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弱酸性。你如果让他带弱碱性的话呢齁，六个月呢连续六个月让他弱碱性。
0: 嗯、
2: 你的癌细胞就会自动死亡，因为它没有空气嘛。
0: 是，
2: 你看我们之前有一场官司叫做那个什么酸碱体质是骗人的，其实他骗人的，他这个官司是因为他给人家打苏打水
0: 哦。
2: 对，那你如果癌症真的是我们把这个肿瘤挖出来，你去测旁边的那个淋巴质，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体液质，它真的就是偏酸，
0: 嗯，弱酸、微酸这样子，
2: 微酸，所以一定要让身体维持在碱性、嗯。那梅子呢，就是一个超级碱性的一个食品，尤其我们家青梅金酵素是用100公斤的梅子去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再去25发酵成这个酵素，所以呢，我们一包小小的酵素里面呢，就有50颗梅子的精华。像这一次去白沙屯，很多人认识我啊，就说啊，这个铺这些老板娘，你跟我炸这青梅金酵素，呜呢，都你妈呜，对吧？我什么法宝嘛呜，你给我变化的变合理对吧？因为这样子一直走，你真的有时候要上厕所时间不固定，然后你又怕去。一蹲了一厕所，然后又脱离了队伍，你知道吗？对啊，
1: 白沙屯走超快哦，
2: 对，超快，而且我跟你讲，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方向，因为他真的向左向右，他不会跟你讲的，
1: 真的真的。
2: 对啊，所以呢，这个青梅金酵素，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大家很多。那也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就是，哎呀，我个人呢，今天不务正业老板娘了哈，不能嘛是差不多是细在中中回啦，但是真的。我跟你讲，肠道清干净，皮肤自然就干净，你会看起来比一般人更年轻。
0: 嗯，而且青梅精呢，就是捡回你的健康。
2: 对，然后呢，排除你的毒素。
1: 是是是。嗯、那婷婷，我知道就是你们家的青梅精，因为是从日本过来的嘛，
2: 对，
1: 但是好像还有分那个大小还是什么的。
2: 哦，没有没有，我们家就有分膏状跟粉状。我会建议啦哈，如果你要这个我们已经二度发酵的这种粉状的话，就去吃。便秘的，
0: 嗯，
2: 对。那如果说呢，你是属于身体疲劳，需要啊，比如说，人家那个健身有没有健身先生，对不对？好、哦，他就吃高的，为什么？因为里面的柠檬酸比较高，
0: 是、
2: 一颗梅子等于10颗柠檬的柠檬酸，那柠檬酸高嘛，对不对？那你在健身的时候呢，这个六块肌啦、人鱼肌啦、二头肌啦，就比较容易出来。对，
0: 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哈，婷婷来上节目，因为她真的太忙了，
2: 嗯、
0: 又要出外景，又要做节目等等之类的。但是大家非常期待，就是你一来，他们就有机会捡回了健康的哦。所以我们今天的午安最正点。
3: 广告，
1: 不务 正业老板娘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好康优惠？你都走了白沙屯一圈了，那当然就是也不能够忽略我们听众朋友。
2: 当然当然啊，来，我其实呢，我在我的影片上面我有教导，就是如何快速来减重。
0: 是，
2: 嘿，对，这是又以我自然医生的角度去延伸的啦哈。那其实里面你就包含了一个这个青霉金酵素，就是在我们晚餐过后，或是你最后一餐过后来吃一包，
1: 嗯，
2: 哦，这是比较快速的一种，它可以代谢的方式，代谢我们的粪便还是我们的水分。那今天来到我们的中岛周围，对不对？
0: 中岛周围，
2: 当然呢，就是一定要来送三包，你知道吗？ Yeah！ 对，我们送三包给你哈，你就一天吃一包，三天以后你去感受你的心情，你的这个肚子哈，你的腰围，还有你上出来的东西是有多么的精彩绝伦。
0: 嗯，
1: 这三包是独享包哦，你不要说我拿到三包之后，李欧哥一包，自己一包，妈妈再一包，千万不要这样子。
2: 不要，你就三包直接就是吃，因为我们改变要一个时间，对不 对？你说我一天让你改变成20岁，我告诉你，你去拉皮都也要修护期啊，对不对？哦，
0: 那一天让我改变，唔当家，唔当家，唔当家。
2: 对啊，结果在家了一定会中毒的，对吧？哈，那就快速改变，还没打，我来讲哈。所以呢，我们三包哈来做一个体验呐，哈，时间不长也不久，我也不耽误你一个礼拜，三天有效就有效，没效就没效，有效跟我买，我给你优惠；没有效的话，不要跟我买，也不要讲我坏话。
0: 哎、欸，阿萨里，
2: 毕竟我帮你排了很多毒素，
0: 是
2: 一定会排，你放心，我在大千电台这归你啊啦。
0: 哇，资深嘞、
2: 欸，哎呀哈，有没有当他们的忠实？
0: 你的效果哈，你现在是出外景出到有效果，你知道吗？
2: 所以那卖会员进来点一个波嘞，0800-552-020，0800-552-020哈，来索取三包免费使用。你要你打电话进来，你老公要你老公打电话进来，你儿子要你儿子打电话进来都没有关系。今天我提供50个名额，只要你打得进来，抢得到三包就免费送给你。
1: 一支电话就是拿三包就对了。
2: 对，
0: 然后有限年龄层吗？
2: 没有，2岁到102岁都可以吃，包括孕妇，但是2岁不会打电话啦。
0: 就是我帮他打、
2: 啊。对，可以的。
1: 啊，电话要赶快拨起来哦，因为婷婷真的。很久没有来了，
2: 对，没有来中岛做诶，所以今日哦，你今嘛在吃便当吼，赶紧记得等我一个报了以后，暗时那是讲有退掉啊，你都会当顺顺畅畅，隔天就顺顺利利了哈。来，0800-552-020，0800-552-020，
0: 谢谢我们晶晶，
2: 谢谢，
0: 谢谢。

0: 鬼。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甘心不移》。无论山崩也地裂，
1: 剩最后一口气。陈直郎上新歌曲《甘心不移》。
0: 甘心不移。
2: 因为对职业方向看比清楚，面试准备了报告，让你找工作卡关了吗？
3: 免烦恼，台中市就业服务处乐龄就业五告赞 Plus 武力全开，帮助你职业咨询最方向，履历面试做准备，真才媒合谈工作，到职支持好吸引，客厅主管更续航。
2: 详细资讯车卡控诉2228911专升6 1控口，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公德就业安定基金包走。
4: 我要疯了，周子瑜要来高雄了，
5: 金价最强就在 7-11 高雄音乐节，
6: 7月3号到5号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 Van Super Junior 一生男子韩团 Rise B2B Flare You，
5: 还有重磅巨星911吴宗宪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
6: 快上 iPhone 售票系统抢票，
7: 大千电台
8: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9: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
10: 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11: 较早哦，总是咧烦恼囡仔医药费，啊，够注水啦。即卖哦，一切拢稳定落来啦。
12: 内政部中央扩大租金补贴，合租厝的生活更加稳定哦。针对弱势人增加补助，社会弱势1.2倍，经济弱势1.4倍，
11: 还够更加侪补助对象会当申请受惠哦。
12: 以上公告由内政部国库管理处提供。

阻止过了河，就应该义无反顾。可王佐还是有

0: 今天聊这个主题是如何让无话可说的婚姻有一个突破的口。这个好像是冷战过了头啊，然后呢两个人之间当中很尴尬的度过了一个两人世界。
1: 嗯，有的很多是当孩子长大之后，你可能想说我们可以过两人世界咯，就发现难以再对伴侣产生一些兴趣。
0: 我认输啊。
1: 对，然后或者是像之前我们有聊过说会像室友一样，你可能会从无话不说变成了
0: 无话可说。
1: 那应该要怎么办呢？中年夫妻的婚姻沉默症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离婚，没交流，无话可说，或者是你们有讲话哦，那讲话议题就是说，哎，今天吃什么？买菜了吗？接孩子放学了吗？有收到孩子的电话吗？等等的，等等的，好像都是围绕着跟这个家庭有关的事情，但是却不是好奇另外一半的事情。
0: 所以当恋人逐渐变成家人之后，要重新回到相恋时候的角度，不如说是以这个年纪的彼此再爱一次。诶，真的有可能哦，在你呢这个不惑之年了，耳顺之年的时候呢，重新谈个恋爱是跟同一个人哦。那这些微妙的转变跟进步呢，其实说在也回应了彼此是不是有真的努力在经营这段感情啊。那当我们被事情堆积哦，或是压抑过了头的时候，怎么样找回对彼此的爱，这个就是要花点时间，花点精力去经营这段感情。那我们这次当中是用民调的方式来做呈现了，就是诶，这些朋友们呢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呢，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看这个事件呢？当子女长大之后，中年的夫妻退回二人世界，那我们在交流当中，大家对于说这个夫妻的婚姻沉默症啊，不离婚没交流无话可说，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怎么让这个无话可说的婚姻有一个突破的口，我们就要听听我们的諮商心理师
1: 如斯要怎么说咯。
2: 爱情是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3: 还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0: 资深大人的 N 百种情感困扰，
1: 不怕，都是在打怪升级啦。
4: 我们要一路爱到挂。
0: 想要让一对有情人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你知道该怎么做吗？答案是让他们结婚。当然，这只是一则笑话，但也间接地反映出中年夫妻的婚姻沉默症问题，不离婚，没有交流，无话可说。当子女长大，中年夫妻退回了两人世界，我们走上街头来听听看，大家还会跟伴侣聊些什么呢？
1: 请问你现在跟伴侣还有话聊吗？
5: 可是我是觉得其实很多话都不能跟他讲，有一些话可能比如说你涉及到他们家的人，他就会好像
1: 变成刺猬这个样子。
5: 对，所以我跟他讲话我会过滤，然后我甚至有很多话我不会跟他讲。
1: 那你平常如果不跟他讲的那些话过滤掉之后，还有什么话可以讲？
5: 家常而已，我只要遇到我发现他跟我理念不太一样的时候，我就不会再想要讲下去。
1: 所以你会自动性的去回避跟他争吵这件事？
5: 对对对，已经习惯了，就是算了，就这样。相处这么久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你已经跟他找到一个模式了，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你没有办法改变他，那就这样子吧。
6: 基本上白天的话就公司的事情啊，所以蛮多的啊。如果下班的时候，有时候他在追剧，也会大家彼此分享啊。说现在不是直播卖鱼啊，干嘛的？有时候他会大家会有意见啊，说哎买这个好不好啊？反正就是每天腻在一起，已经找到那个磨合的那个 key 的啦。
7: 他有兴趣的话题，他会跟我聊。比如说，像他现在最喜欢就是看运动彩券，然后就会开始分析。
1: 会问你意见吗？
7: 不会，因为我也不喜欢看那个啦，只是说他可能有点了解的话题，他会跟你聊，但是我不一定有兴趣啊。但是如果我讲到哎我今天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很高兴回来跟他分享，那他就无意无意啊那样哦，我得跟他讲黑不通啊。
8: 我是觉得要培养共同的兴趣啦，我们有一起运动啊，所以会有运动的话题啊，
6: 还有
8: 上课啊，我们是同事嘛，我们也是同事，所以也有同事之间的朋友之间的共同的朋友，然后 忍耐是很重要的。
9: 我是諮商心理师于如思。中年的生活，也许当孩子离巢之后，我们跟伴侣或是我们的对象，生活了这么多年。

0: 亿五坪，加赠了护法树，有三包，市售价啦2519，这一次的折扣是1380，
1: 让你轻松焕然一新，对不对？
0: 对，
1: 哇，你看我们都
0: 好开心了，
1: 好开心了，整组1380哦，就是我们梦时期的染户全校组，都、就是被好的税啦，来0800551900 0800551900。

0: 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1: 1, 2, 3, 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报道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觉得人跟人啊相处有时候有一些很细微的美感哦。这个美感呢不是好像你能力好或学历好呢就会懂的。阿光在一月中的时候我有接受到一个演讲的邀约哦。那当时呢我就请我的助理啊就是要确认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演讲的邀约大概有200人，那我的猜想就是这么大的场，他们公司的可能老板或是什么主管会到，所以呢我就回了讯息给我的助理说要帮我问一下当天会在场的长官会有谁哦。但是呢我早上交代他，但下午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不对劲，我就又再敲我的助理说你已经问了吗？他说还没，我赶快现在来问哦。那当时我就跟他说你如果还没问哦先不要问，我就说你的对口是谁呀？他说对方的窗口也是秘书这样子。我就说如果是这样哦，就是你还是先不要问好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只是希望说在演讲的时候知道这个主办单位的长官有谁，那我们上去演讲的时候总是要先致意啊或谢谢这些长官啊。但你知道吗，我的助理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直接去问的结果就是会从那个承办啊活动的承办有没有直接把它当作事务性的办理去理解哦。所以他就会去问说当天活动的长官有谁呢，然后于是呢下面的承办人员呢因为可能也不知道当天会是谁代表来，然后就一路往上问你知道吗，问到最后可能会被传出阿光要来演讲，所以他想要知道是谁来接待哦。也因为如此我就紧急的告诉我的助理近一点再问，这么早问哦其实有可能造成这样的误会哦。而说到这一次的演讲呢，主要是因为阿光在演讲的内容上面我都会针对邀请单位的这个受众，然后我会去做一些 PPT 上面的调整哦。那我有演讲过像保险公司啊或是直销，他们都会需要这种激励课程，那

地课程呢，他们就会希望能够跟这个挑战有关啊。所以当时呢，我都会拿着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圣雅各的朝圣之路哦。即便我不是用挑战的这个角度来走圣雅各的这个朝圣之路，但是他们还是需要有激励的这种挑战的味道在里头，所以我都会来把这个内容做一些修正，因为我觉得这是对听众的一个负责，也对主办单位邀请的一个负责哦。而这一次呢，其实是银行金融业邀请我去讲哦。那我从答应演讲之后啊，我时不时就会问我自己，面对这么不同的领域哦，那不同生活经验的人，我到底可以分享什么？老实说啊，当天演讲的时候，我看到台下的这一群人，我其实是很陌生的哦。我的人生哦，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我也会很好奇这群人真实一天八小时的那种生活样貌会是什么，因为我们只有透过一些金融办理的业务的时候，透过窗口，然后可以短暂的理解他在帮忙我们，可能是存款啊，可能是放款啊等等的。其实这群人啊，他们一整天都在跟这个数字啊还有这个细节上面啊来奋斗哦。他们可以说他们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场域里头哦，他们小到可以透过金流的运用帮助一个人能够实现梦想，大到整体的社会啊的这种经济活动啊，都是靠这一群人来进行运转的。那天呢，我记得200多人都是准备上台领奖的人哦，他们其实就是金融领域的职场佼佼者，而对我来说，他们是懂得跟数字的能量和谐工作的人哦。台下有年度的绩优业务员，有百大的理财专员，还有各区的银行主管哦。这次阿光会讲什么内容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你继续回来南部都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那阿公刚刚跟你聊到，就是我在一月中的时候啊，接受了银行金融业的邀请，然后去演讲。那针对台下有年度的这个绩优业务员哦，那还有这种一百大理财专员，各区的银行主管，我当时就在想，这一群金融领域的职场佼佼者，我可以提供什么跟他们分享呢？于是呢，我就回想我自己的人生哦，我自己人生里头很兴奋的上台领奖，然后觉得自己很棒，很光荣，是在什么时候？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哦，就是没有想到啊，我上一次有这样的感觉，竟然是40年之前呢，也就是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还记得那天呢，我拿到了这个期末的奖状，我记得好像是全班第3名的奖状，然后放学我就很兴奋地冲回家，跑回家之后到了店门口，大概还没到家门口之前，我就大声地喊：爸，你看，这是我的奖状耶。而当时店里头其实有其他客人，而我一点都不害羞，你就知道那一种情况其实是真正觉得拿到奖状这件事情是非常开心非常荣耀的哦。那像这些年偶尔还是会有上台受奖的经验，但为什么就不会有特别感觉到开心或荣耀的感觉呢？我就问我自己，那这40年来发生了什么事哦？像之前的金钟奖上台领奖，我回想起来，我就在想，我在准备这个得奖感言的时候啊，为什么会变成需要周全的去满足致谢词？我当然知道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有一点点这个成绩，其实是有很多人的帮忙。但是我们会不会在这个上台受奖的这个准备过程中啊，因为瞻前顾后，一点一滴的，我们会忘了谢谢自己哦。所以我就在想，台下有200位这么优秀的这个银行同仁，他们是否有跟我一样的经验呢？当我回想了自己的过往，我就决定当天的演讲要从这里出发哦。听众朋友，你有记得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题目叫做我的志愿，对不对？你还记得你当时写了什么呢？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不敢将我的志愿、我的理想说出口呢？你有没有跟你周遭的同事、朋友说过你现在的理想是什么呢？我就在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作文课，我们可以轻易的说出我要当医生，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太空人，甚至我要当总统？到底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这个世界，还是我们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呢？你当时在作文簿下你写上了什么？为什么那时候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说出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说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呢？因为打从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原厂设定其实并没有安装我们可不可以的这种自我评判哦。没有这个自我评判的运算程式，所以我们应该去过自己的人生。而现在
我们开始害怕了。我们对于领奖不觉得跟自己有关，很周全地感谢我们周遭的人，忘了感谢自己。阿公想告诉你，那不是我们原厂设定的。既然那不是我们原厂设定的，那我们就该想想，我们现在过的是谁的人生。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其实因为阿光有一个发现哦，当一个人有成就、有丰盛、有成功，往往都有一个人格特质，那就是这个人会觉得自己配得，然后自己值得拥有这些关于成就、丰盛、成功哦。也只有觉得自己配得的人啊，才会不断地往下一个目标挑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些人啊，不觉得自己配得，所以他们在领奖的时候并不会特别觉得荣耀。他可能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天选之人。而这样的人在下一个挑战来临的时候，跑出来的念头往往是，我真的可以吗？所以请你一定要记得，是因为你还有你的人格特质，所以才来接受这个奖。我们来听首歌，马上回来。

0: 餐黄金拍档桂冠沙拉，水煮蛋加上桂冠沙拉酱，香甜滑顺，立刻变身美味蛋沙拉。夹进吐司里，蛋香美味，营养满分，孩子一吃就爱上。蛋沙拉就选桂冠，美味早餐轻松搞定。桂冠沙拉，让早餐变成全家人期待的欢乐时光。
1: 好好吃，我还要。
2: 开车开几啊天，驾驶的驾驶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驾驶？解脱！进来好乐购驾驶，驾驶歹去，驾驶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驾驶，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3: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57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波动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欢迎继续到邓安南波多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我们刚刚呢跟大家聊到，就是只有你觉得成功、丰盛还有成就是你配得的，是你值得拥有的，这样的人格特质往往都能够不断的接受挑战哦。但是呢，接受挑战这件事啊，在坊间的成功学有一个阿光觉得非常重要的这种限制性语言哦，我今天要提出来跟大家聊一聊哦。像坊间很多心灵鸡汤、励志的书，甚至在网络上，我们都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或者遇见更好的自己。这句话听起来还蛮正向的，还蛮鼓舞的，但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限制性语言。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意味着你现在不好，所以你要成为更好。一个此时此刻不好的人，如何学习，如何面对挑战，所以你才会想要成为更好的人吗？对我来说，你就是个完整的人，而你去经历所有的学习跟所有面临的挑战。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看似鼓励的语言啊，其实有可能是一句限制性的语言哦。这个是世俗的成功学啊的逻辑。为什么？因为它是里头有竞争意识，就是 better better better， 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找挑战。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如何理解这个社会这种竞争意识呢？其实你只要去这个书店走一趟哦，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书架上面哦，满满的都是坊间成功学这种社会竞争意识下的这种书籍啊。尤其他们会特别强调速成、快速、成功。在书局里头，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呢？一周学好英文，有没有？三个月减重不求人。高考秘籍叉叉叉，有没有？大概都是这一种书名，其实也呈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对于成功这件事情都是站在这种竞争跟速食的角度上面来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点上，你知道吗？所以我当天呢就透过了这个一连串的这个逻辑一个一个推展下来，而我最后呢就跟大家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运作的一种架构，就是坊间的成功学在告诉我们你必须拥有什么样的条件，所以呢你才可以去取得什么样的成功哦。像阿光刚刚提到的这个书局里头的这种速成的书啊，一周学好英文，它就是在告诉你你必须要英文好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进到这个外商企业当空姐、当空少等等的。他们都在谈一个你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但他们在谈你要达到这个条件的时候啊，我们要非常注意，因为他同时在告诉我你不够好，你还不足以啊。但是永远要记得你非常完整，不然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在告诉我们你不够。而我现在要告诉你，即便你拥有了条件，但要小心，条件就是限制哦。阿光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因为阿光都是讲这种自己原汁原味的故事，对不对？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说如果今天呢有一个人他想要当广播主持人，于是呢他从小立志之后写了我的志愿，我们可以想见的，如果他是用这种条件的这种概念来理解的时候呢，他在考试的时候就会考想要去这种大众传播的科系来就读。然而事实上是我们看到目前的大学生啊，毕业之后会投入
自己念的那一个产业或行业啊，比例上是非常少的。很多人在问为什么，但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你想想看哦，如果全台湾在今年有那么多想要成为这个广播主持人，所以他们都去报考了这个大众传播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一些人都非常企图的要得到了这一份职业，所以当大家齐聚一堂的时候，接受了所谓的专业训练，然后接受了这些让自己看起来有条件的学历，但不是每一个人在毕业的时候都是前段班，对不对？因为考试成绩嘛，无论你考得再高分，在排名上都还是会有那个后段班的学生哦。所以这些后段班的大传系学生就会是什么样的样貌呢？就是我好像不适合念这个科系，因为他在大学的这个学习里头啊，他无形中先学会了挫败。这也是我要说的，就是你在进修在满足自己条件的时候要小心，不然你会发现啊，一旦你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条件，或者是一旦你进到这个领域而发现自己好像不这么适合的时候啊，你会把你的这个追梦的这个梦想啊，你会自己把它打消这个资格哦。或许呢，以这种坊间的成功学来说，这个是必备的，但是对生命来说啊，条件其实是一种限制哦。我觉得我自己虽然没有这一个大众传播的专业背景，但是相对的我也没有科班的框架，所以可能我不是那么字正腔圆，但是我对于想要陪伴听众或者是真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啊，我会很原汁原味哦。我不会把我的原汁原味放在某种理论架构上，然后让自己符合理论架构哦。这也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追求的条件啊，其实是一种限制，而这个限制呢，往往都是在否定我们自身哦。我们继续来听首歌，回来之后跟大家聊更多有关于坊间成功学以及阿光的发现。

谢小多登来咱报道联播网，咱都家跟大家聊到这个所谓条件就是限制，对不对？那假设呢，听众朋友跟我同步，我们已经把这种限制性的语言啊来拆除哦。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说出口的话，因为我们所说出口的话呢，都正在创造我们的世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听众朋友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比方说滑脸书啊，或者是其他的社群软体，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想要阅读什么样的资料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一种社群软体包括脸书，它很快的就会找到相关的资讯或者是相关的发言，然后出现在我们的河道上，有没有？这其实一般人就称它为同温层啊。但同温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同温层就是这个电脑透过运算，因为它大量的收集了我们的大数据哦，而且现在是连我们的眼球停在这个荧幕上哪一个广告或哪一段文字哦，停留几秒钟哦，它都可以被计算出来。而这个大数据呢，就成为这个电脑它要喂养我们什么样的资讯哦。于是我们平常哦，比方说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我们会经常搜寻跟我们职场上有关的资讯。于是乎呢，这个电脑一打开，不管你到哪一个社群软体，它都能够喂养你相关的知识哦。那这种同温层，如果我们没有觉察，我们会不小心的以为世界就长成这个样子，这个社会理所当然应该是这个样子。于是我就有一个画面，就是当我们的这个所有人啊在走动的时候，可能坐公车，可能坐火车，可能在这个人行道走动，那每一个人都低头滑手机的时候，每一个人外面都包了一圈地球，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透过你的这个偏好啊，然后透过你这个查询的资料啊，透过你的眼球停留在哪一个广告，哪一个资讯上面多久，于是呢，你的这个世界啊就以同温层的方式把你包围哦。那每一个人都像是个地球这样子，然后在移动哦。像我现在录音的时候看下去，这个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很有趣，有这么多人走过斑马线，然后每个人手上滑着手机，那他们各自有一个世界，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讲在这里呢？当我们拆掉了所谓的限制性语言啊，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说出口的话，因为我们说出口的话呢，就是创造自己的世界哦。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的大脑跟电脑一样，大脑是一台超级电脑，它可能比电脑更厉害，就是它的那个运算的那个快速啊，跟反应啊，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哦。也因为如此啊，所以我们大脑呢，能够做出行为反应呢，也是会去搜寻我们有储存什么样的大数据跟资料。像我们没有学过阿拉伯语，我们大脑里头没有储存这个语言，我们就说不出来，对不对？换句话说，你现在所说出口的，你现在所理解的，都是你大脑里头有的资讯哦。所以你现在在八卦，你现在在重伤别人，你现在因为自己的黑暗面而想着如何计算别人，这一些都是存进你的大脑，而且会不断的复制哦。你想想看，我们一天哦，除了滑手机啊，把许多的知识资讯灌进我们大脑以外，我们每一天在想的事情啊，都不断的复制我们对人事物的看法。你如果今天讨厌你的老板啊，讨厌10次啊，你的大脑里头啊，就会
纯露十次，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因为久而久之啊，你大脑里头所存进去的这些资讯啊，它将会包围你的世界。所以想一想，如果今天你要过马路，然后你外面包了一个同温层的世界，你希望里面的资讯是什么？或许这些道理在我们古代的哲学家都已经告诉过我们了，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它放在科学的这个理解上面，其实就是小心你说的话。如果你要朝成功迈进，不要有太多负面的想法跟资讯存进大脑的这个大数据里头。我们来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家好，我是竹山镇长陈东木。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来了哟，5月23号到5月31号，就在指南宫停车场。今年有多元性的茶摊位、精彩表演、DIY 体验及户外小旅行，欢迎大家走进竹山茶香好时光，这位来临的哟。
1: 上网搜寻国际茶道节，以上为南投县竹山镇公所广告。
2: 夏天消暑气，需要
3: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2: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4: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1: 大千电台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1: 私密处困扰不断反复的发生，好想要舒适清爽自在每一天。
6: 私密保养是女人一辈子的课题，你值得更好的呵护。

0: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1: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0: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1: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2: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感受文字的重量？创意不在冷气房的脑力激荡，而在街头的人性余温。我是卢建章，我想和你一起找回大笑会流泪的灵魂。从影视广告到生活日常，我们不只看表面，更看肌理。每周一周二晚上9点，让好奇心带路，请听卢建章客创意，这回来客出新生活。
6: 联播网就是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0: 98.5 波特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波特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1: 报道少年兄，
2: 吐槽新闻无得惊，
1: 谈天说地拉比赛，
2: 上心上怕拢伫遮，
1: 别在少年人到底咧想啥？
2: 听报道。

0: 欢迎收听报道少年兄，
1: 我是少年纪兰，
0: 我是少年兄齐欧。哎，今天哩哦，咱也这波要来聊漫画
1: 哦。
0: 好，这个先跟大家讲一下，齐欧是出生在1987年，
1: 哎，已经戒严嘛，
0: 戒严啊，1986年7月15号以后戒严。
1: 是的，
0: 那宜兰是戒严时期出生的，
1: 1986，喂，前一年而已啦。
0: 哎、哦、啊。这个解严该严了熬，就很多东西当然形式上开始百花齐放，
1: 是
0: 哦，哎，有一个东西也在那个时候消失了，漫画出版审查
1: 啊，
0: 以前在出版这类漫画哦，是爱送审的，
1: 是，
0: 等一下嘛是赶快，
1: 对哦，
0: 那1987年以前，当然很多漫画已经开始在雨后春笋出来，
1: 对，
0: 但是解严之后，哦，作为形式上面开始更加自由了熬。也当恭喜台湾漫画差不多在那个时候进入一个新的白热化的阶段。
1: 嗯，没感觉
0: 开始狂出嘛。
1: 哦
0: 欸，但是这个七号，我1987年出生，对不对？哦，但是我这个识字虽然不多啊，但是已经会看图了。
1: 哦，对，
0: 所以我看漫画时间很早。
1: 你大概是几岁开始看漫画？
0: 把就怕亏的，差不多我很小大概我87年出生嘛，我大概3-4岁就看漫画。
1: 哇，那很早
0: 然后反正就懵狂嘛，你看不懂字没关系，他是会看那个图像。
1: 了解。
0: 阿温布跟温爸都嘛是盖漫画的人，所以他就觉得有小孩子看漫画有什么关系？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看了很多色情暴力的东西。
1: 色情暴力
0: 哎，黑党准台湾也在做自己的漫画杂志，有一个跟大家提啊，今麦卡丘郎提到了，叫做新奇漫画，对，新奇是黑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1: 不是好奇的黑的星期，
0: 就是新奇漫画，而且开始是应该是一开始是周刊了，后来好像是变成月刊吧，新奇漫画。

0: 是1989开始的。差不多我两岁的时候，而且我看到新奇漫画的时候，应该可能已经9091了吧。
1: 嗯，
0: 哎，那我大家没看过这杂志没关系，但是呢，讲几个漫画家 ，Colin 大概也怎样？
1: 后来
0: 正问，
1: 哇、哦，这近几年有几个小鬼？
0: 哎，正问哦，正问的漫画在上面就有连载。哦，哎，还有可能任正华，我们猜大概怎样？我们怎样？
1: 任正华，哎呦，这我准不听过。
0: 任正华，他早期的作品叫《人肉包子》啊。我小时候是先看他什么呢？《修罗海》，还有一个叫做《顽劣家族》。
1: 顽劣家族，《修罗海》
0: 哦。哎啊，任正华是女性漫画家、
1: 哦。
0: 哎，如果女性漫画家，你喜欢游素兰？
1: 对对，我有一更拜公马公游素兰。
0: 是哎啊，还有林正德。
1: 好好好好好，
0: 杨杠
1: 杨杠。啊，这个、我就知道
0: 啊，麦仁杰，
1: 哎，这个我也知道。
0: 啊，麦仁杰老师现在也还在这个活跃当中、啊
1: 对对，没错没错，是、
0: 哦。所以有很多这样的漫画家，其实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连载。
1: 是，
0: 哎，所以给他一段笑脸，一下这波嘞，我们来聊聊这个以前看漫画的历史，也聊聊新奇漫画。阿兰必须来找一些专业，
1: 是
0: 漫画编辑哦。我们找到的是大辣的主编洪雅文，欢迎雅文，
1: 欢迎雅文
2: ，Hello， 大家好。
1: 哦，这个、这个、老经验的，
0: 嘿嘿，雅文本身起码是漫画编辑嘛，
2: 对
0: 啊，从事这类行业已经一根瓦固啊，
2: 编辑的工作大概就是30年左右，然后做漫画编辑大概就是10年，这10年这样，
1: 嗯，
0: 哦，近10年，
2: 对，近10年，
0: 哎，那塔托兰公有这类新奇漫画吗？你有看过吗？
2: 心情漫画
0: 还太年轻了，没有看到。
2: 嗯，我很老，所以我都看过心情漫画。现在你看到的那些作者，然后像郑问的或马延杰的，他有一些书重新再版，还有那个曾正中的漫画，他都是在大辣出版嘛，所以他的编辑都是我。所以虽然那时候在连载的时候，我有可能没有看到，但后来编成书的时候。每一本的编辑又回到我这边来做这样，
0: 哦欸、所以后来还得正问再版的，譬如说阿比健
1: 、
0: 啊，这个是到你手上再出，
2: 对对对，就是后面就是最近我帮他做一个阿比健的1、2集的合订精装版，然后因为我们觉得。他早期其实他阿比健画完，其实他还有一些散稿没有收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又再去找到他有一两回，然后从找回来，然后再把它放到那个精装本里面去，这样。
0: 哦，哎，我可以问问题吗？就是，所以郑问的原稿亲眼看到？
2: 当然啦、啊，我是他的编辑啊，
0: 对不对？
1: 哇，很快乐。
2: 他的原稿真是我真是吓到不要不要的厉害，这样。
0: 哦，可以形容一下？
1: 对啊，怎么会吓到？是用
2: 给他给完呢？我一开始我接触他到最早的原稿是那个那一批那个深邃美丽的亚细亚、
0: 哦、
2: 然后我要看他原稿，因为他在也是在一堆里面，然后早期他就是一个很爱搞怪的，也不是很有才华的漫画家，不拘泥于一种形式，所以他每一次他都有他的奇怪的想法，比如说他觉得贴网点，这个他觉得不灵活灵现这样，所以呢，他把网点那个部分就做成一个赛璐璐片，比如说他已经
0: 贴在原稿上吗？
2: 不是，他就是我们早期你要讲早期的样子，就是手稿来了，然后赛璐璐片是另外一个，是他画
1: 叠上去，
2: 哦，他先水墨画完以后再去出那个赛璐璐片。然后他再把它叠在原稿上，然后再去就是再去做网版印刷，再去做印制这样。
1: 嗯，
2: 就是他等于就代替了网叠，是他的水墨，所以你看到那些渐层色是他出的赛璐璐片这样。
1: 哦，
0: 哇，他做原稿做成这样？
2: 对，你不
1: 知道那个渐层是画在赛璐璐上的？
2: 不是，他画在一张宣纸上、
1: 哦，
2: 宣纸再去出赛璐璐片，然后再跟他叠在原稿一起。
1: 天哪！
2: 然后这是早期他的做法，我在做的时候就是重新了嘛。是新的做法，我们已经电子化，那是古时候我们手工稿的年代，你们应该都没有见过。我有碰到尾端一点点，就是手工稿的年代，这样要贴对白那种。然后呢，因为我们已经电子化，所以它所有东西都扫进去，板厂都是扫好的图，然后每边就是要底图来以后再把它合在一起，然后再贴对白，然后再去做完稿这样。
1: 嗯，
0: 哦，
2: 对，所以你就看到它连那个水墨的那种。 然后还有每一张图，他其实画的人物表情真的非常厉害，因为我觉得他把人的那个线条感或者是表情都抓得非常的好，这样就比就是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每一格其实他都是精心设计他那每一格的那个做法，这样。
0: 嗯，
2: 对。
0: 哇，那在编正问的书的时候，因为我记得都是选比较大开本嘛。
2: 对，
0: 因为比较才能够呈现他的那个气势。
2: 对，
0: 编正问的书会有什么困难，或者是你觉得最头痛的地方吗？
2: 我觉得编正老师的书就是一种很享受的感觉，因为他的图实在是太厉害了，然后你就觉得哇，就是看到原稿你就觉得哇，可以亲眼看到是真的，就是太值得了。再来就是他在深邃的时候，其实他编那些故事我也觉得他是现代，那个是他这本是他自己也是编剧
0: 嘛。
2: 那像阿比健就是玛丽是编剧，就是好先生是编剧，这样。所以他用创作了一些就是有点像现代寓言故事在里面，然后画了很多妖怪的形象，我觉得，或者是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在里面，这样，就是深邃这一套。然后我最近就是有想到，就是我们可能会出他的草稿集，这样。
0: 哦，原稿集，
2: 草稿，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很恐怖的，
1: 也是一个大工程，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对有台湾漫画来说，这是以后的代际。
2: 对啊，因为正问他留下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就像我们那时候，他就是战士黑豹，就我其实也是求了很久才可以出版。
0: 因为他什么意思？
2: 战士黑豹，他就觉得看过原稿的人，他就希望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0: 你说正问本人，
2: 他就觉得看过这部漫画的人就不要活在这个，就不要在这个世界上。
0: 他不满意
2: 他的黑历史啊。
0: 对啊，
2: 对对对，但是有去给他宝贝问过，就是
0: 你们是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吗？
2: 真的啊，
0: 宝贝又用宝贝的。
2: 对，他都已经走啦，我见他说
1: 是
2: 走了，
1: 就是醒杯。
2: 对对，有去给他请示过，
0: 请示过。
2: 啊，希望这老师让我出，
1: 但是你是阿妈老
2: 母，我问老师母们嘞，我可以请示过这样。
0: 哦，对，没事啦，没
2: 事。对，然后我觉得，虽然他那部漫画是他也算是他长篇的第一部作品，但是。他那时候想法很多吧，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他后期作品的影子或者是，
0: 对啊，
2: 都会有在里面，所以你就觉得他其实有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他本人很喜欢三国嘛，所以或是一些历史人物，所以他会把里面有穿越的元素在里面，然后你会看到那些历史人物在里面，就觉得哇好有趣哦，在那个年代这样。
0: 嗯，对，但其实正问那时候是蛮很前卫的。
2: 对，
0: 那想问这边问雅文跟宜兰，你们我很早就看漫画，
3: 对，
0: 两位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看漫画？阿东看些什么漫画？
1: 雅文先来。
2: 我应该是因为我是大概是1981年的时候从高雄搬来台北，那时候我小学6年级，然后因为在乡下就很野，你就不会不用看书，你就在每天在外面野就好了，哪有空看书？
1: 广告系统没有要看
0: 书，
2: 对，
0: 多野呢。
2: 对，然后来台北以后就没地方野啦，只能去对面的租书店窝着。
1: 所以1981就已经有租书店了，
2: 对，早就有了，更早就有。
1: 哦，
2: 然后我就只能去租书店，放学以后就去看漫画，
0: 像那个狮子藏匿的书，
2: 对，就什么漫画都看啊。那时候就对，就什么漫画都看，少女漫画也看，主攻少女漫画，
0: 主攻少女漫画，
2: 对，然后少男漫画也看啊，对，像好小子那些，
0: 好小子，
2: 对，
0: 那你有特别印象或者你觉得影响你比较多的漫画吗？
2: 小时候看的早期，我觉得好小子的漫画很好看，然后还有尼罗河女儿这种，对，就是
0: 始终无法完结的，
2: 对，想说哎呀，就我都千面女郎这种，我都已经老成这样，为什么他们还不结局？
1: 真的，没错，
0: 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想到说将来要跟漫画有产业，
2: 当然没有啊，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那个年代才小学6年级，
0: 但是那个时候你是被允许看漫画是 OK 的。
2: 哦，我们家没有查，我们家
0: 没有查，
2: 对，
0: 赶快。那宜兰呢？
1: 我自己最早一定都是看
3: 大神婆啦。
0: 你喜欢大大金箔开戏？
3: 对，因为我表哥他们
0: 你的口味也是蛮
3: 重。不是，不，哎、欸，你不要一直想要大神婆，就想要那个迷因梗、哦。是因为我表哥淘汰了一批那个时候刘星星老师的书、哦，因为我表哥他们就上高中了，他跟我年纪有一大截，所以我小学就开始看刘星星老师的书。对啊，那时候就是什么机器人大，
0: 机器人，
3: 机器人大神婆，所以那时候国小被取大神婆，心情很不好。对，然后开之后就开始看我那个时候其实很喜欢蔡志忠老师。
0: 哦，就是、哎、
2: 对对，
0: 什么老子说、啊，
3: 哎，对对对
0: 对，
3: 蔡根谭呐、啊，对对对，而且
0: 是说心语啊，
3: 而且你读哎学校都会有那个啊，
0: 对，学校都拿得到那
3: 个，都拿得到那个，
0: 我怀疑是在建构案，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那时候读那个其实觉得还蛮好看的。
0: 是，
3: 哎，觉得就是说，哎、欸，啊，还有一个什么，那个啊，双响炮、
2: 那比较大了吧？
3: 哎、欸，
0: 双响炮
3: 没有，我那个时候，
0: 我们小时候其实学校都会拿得到双，
3: 对，不知道为什么学校都拿到双响炮、
0: 哦。还有那个朱德庸的系列，
3: 朱德庸，对对对，哦、朱德庸
0: 小，小时候看不懂啊。
2: 哎、欸，我觉得小时候只要是连环图画，
0: 都
2: 你都
0: 看，
2: 管他画什么，
0: 对啊，
2: 你都会觉得非常好看，
3: 连报纸的 Coco 都看呐、啊，
2: 对，你都觉得卡通，管他播什么，都觉得只要是卡通
0: 就
2: 非常
0: 好看。
2: 好
0: 对对对对，小时候都会这样想啊。
3: 对，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什么，他那个朱德庸那是什么女郎，
2: 色
0: 女郎，
3: 其实色女郎蛮好笑的、欸。
2: 是是啊，是喜剧啊，
0: 蛮早熟的。
3: 哦，对啊，所以那个时候
0: 我小时候都看不懂，
3: 有一些那种成人笑点，你自己会觉得蛮好笑的、哦。
0: 我同时间再去看那个、欸、阿信，我不是说日剧阿信啊、是性是性别的性。
3: 哦，阿信啊，我知道。
0: 对啊，阿信的性知识啊，
3: 阿信的性知识
0: 出单册的。
3: 对对对对对，
0: 哎，我都会买那单来看。
3: 对啊，啊，因为之前我没跟听友聊过，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看《游树兰》嘛，然后老师刚才看的那个主编看的那个什么《千面女郎》啊，《尼罗河女河》那个一定要的。那是一定要的、哦、
0: 算是我们这个八九零年代共同回忆啊。
3: 是是是、哦、对。
0: 好来很丢后面是大辣主编雅文波特下来下来休蛋蛋来哦。

0: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1: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口气。
2: 陈直郎上新歌曲《坚心不移》。
0: 坚心不移。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脑是人体健康的源头，从神经传导到身心灵平衡。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药物，而是正确的健康认知。
7: 我是方世清医师，健康不是只看报告，更要了解身体密码。导导健康研究院陪着你重新认识你的健康。
8: 从四月开始，每周四晚上9点，
6: 宝岛健康研究院跟着方世清医师一起找回生命的主导权。
9: 波多连播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辉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0: 欢迎再来，今晚选听的是波多少年兄，
11: 我是纪纪南，
10: 我是少年兄，只有很重要，我们是大大的主编洪雅文，
11: 欢迎雅文。
10: Hello. 这个刚刚雅文提到说，其实做编辑这一行已经30年，
11: 嗯，
10: 但是做漫画是近10年，
11: 对，近10年。
10: 标喜公早期有20年时间不是做漫画哦，
11: 不是做漫画，
10: 是做出版的哪个领域？
12: 我一开始是做杂志，
11: 嗯，
12: 那时候的旅游杂志有一本叫 To Go， 这样介绍国外的旅游跟台湾的旅游这样，嗯，我自己也会出差采访，也有兼做记者啦，除了编辑之外，记者的工作也做，然后摄影的工作也做这样，哦，所以我
10: 也多工啊，
12: 所以那时候我都说我是主攻那个吃喝玩乐，对，吃吃喝喝，欸，我最厉害。
10: 这个在那个时候觉得是蛮爽，
12: 很开心啊，这就是我人生的志业啊。
11: 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很流行台北Walker，
12: 对，我是更，那个，我就更早，
11: 更早的
12: 更老，
11: 不够
10: 能编能采能摄影，
11: 现在很喜欢的老板，
10: 然后还可以出国，
12: 对，
11: 好快乐。
12: 我后来就工作停了以后，我有做了大概好几年的自由工作者嘛，就接案，然后我就在接案的期间，那个大辣的总编黄建和就问我说：“哎，那你要不要来帮忙编一个书？就是我那个豆赏。”就是李鸿清的漫画，
11: 嗯，
12: 那时候大概就是2016年底吧，他问我那个年中到年底，然后我说好啊，然后我说没有编过漫画，
11: 欸，
12: 那可以编一下这样，
11: 是，
12: 所以我就编了他第一本漫画《豆赏》那一本，
10: 嗯。
12: 那因为李鸿清他本身他对于他自己那个是吴念真的故事嘛，
10: 对，《豆赏》，
12: 对，他有出了电影版，然后也有出了剧本，嗯，然后李鸿清画的就是他的漫画版，
10: 改编漫画
12: ，就是类比较早期的那种文学或者名著改编漫画的类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也就是学到哦，那漫画编辑需要注意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功课，我就哦好，对白要怎么落，然后旁白要怎么弄，然后你要怎么去校对，然后那个图片每一个开门或左右页或什么，就是你怎么去那个，然后怎么去跟漫画家沟通，这样他可能漫画家又跟一般的作者类型又不一样，
11: 就是跟文字作者的沟通术不大一样，是吗？
10: 有什么差吗？
11: 对啊，有什么差，啊？
12: 你漫画家那么鬼怪那么多，
10: 我觉得一般作者
11: 对啊，一般 作者也没有好到哪里，
10: 没有正常到哪去。
11: 对啊，
10: 不过的确，我觉得每个怪的点好像在领域上不太一样。
12: 对对对，
10: 文学的有文学的怪。
12: 对对对对对，
11: 我们可不可以不透露名字，讲一个你觉得超怪的？生就是比方你要用一种很怪的方式，
12: 不用、啊、不用讲，就直接点名就好了。
10: 好，那这个我、这个责任就交给雅文好负责
11: 哈。我想听。
12: 没有啊，漫画家最爱就是脱稿啊。
10: 脱稿
12: 哦，你都觉得你就
10: 脱稿的理由
11: 他理由是什么？旧井宜人是说他太太又弄张稿纸。
12: 比如说，好，我最近麦人杰不好意思啊，我最近那个双宝记就是他最新那个去年年底那一本嘛，那个我就是他的编辑，然后同时间我还要编很多别的漫画这样，然后他就一直还在画，然后我们就从草稿，他草稿就画了非常多，因为我先编他前一本叫麦先生的小麻烦，嗯，他就在描述他的小朋友，就是他双宝
11: 亲子生活，
12: 对他的亲子生活、嗯，然后他是贴在那个脸书上，然后就是有点像图文，我后来集结是有点像图文散文书那样，就是麦人杰的。对，跟他的小孩之间的故事这样，然后就是一张图配一个段文，然后我们就出了麦先生小麻烦，然后后来他就觉得，哎，他想要把它画成漫画，所以我们就有双宝记这个构想，然后也跟文化部提了案，这样要做这本漫画。然后因为他育儿，你看第一集就知道他非常的忙，他其实不太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就是利用很零散的时间开始画他的这本漫画这样，然后就也展延了一些时间，我们也展延了一年这样，然后但他就是天马行空，因为故事非常多，因为他的小孩发生非常多的故事，因为他的双宝一个是哥哥是过动，妹妹是自闭这样，所以他们的状况非常多，所以他们的故事也非常多，所以他要去筛选那个故事，所以他草稿可能画了快400张，但是我们只要做200页而已，所以他就得要去删除这些东西这样，然后又要重新编。
11: 对，为什么不能出上？对啊，为什么不能？
12: 然后他不是他在这么多素材里面，就是萃取了这一本之外，他还画了彩色哦，手绘彩色水彩哦，然后每个礼拜去跟他要稿子，然后回来扫图成电子档才可以排版，所以我们就是周周见面，我们两个就是周刊式的在进行
10: 这本书，周刊式在接稿子。他麦人杰老师都有准时吗？
12: 对，偶尔就会说啊，那个什么，最近妹妹哥哥感冒之类的啊，然后、
11: 哦、完全可以理解。
12: 对对，就是很多状况，就是小朋友家的状况，然后他就没有办法，然后他们家的餐桌已经是他的工作桌，被占用了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都是他没有办法一下收起来，然后再放上去。
10: 哦、对，
12: 所以他，然后老就全家就都会觉得，哎，他老婆又觉得，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要画完？
11: 就一团乱就对了，
12: 就是手忙脚乱了、啊，就真的就是很辛苦。但是他那个，我觉得他这本就画得很用心，彩稿也是画得非常漂亮，嗯，对。然后我觉得也算是这么辛苦的代价，然后成品非常的好，我也觉得很欣慰。这样
11: 是有爱的、啊，就是画小朋友、啊，
12: 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就是买送给他的朋友，就是妈妈
10: 有育儿的，
12: 对。都打开没多久就开始落泪，我想说有这么好哭吗？
10: 因为双宝佑其实我没看，嗯，因为我麦人杰老师的作品我都收他那些色情的
12: 侠客行之类
10: 的，
12: 九针阴经，
10: 对，九阴真
12: 经，九针阴经
10: 啊，那个
11: 证明，
10: 对，我都对，就是所以对他印象都是停留在这一些，
12: 对，他还有画一些正经漫画，
10: 对，早期其实刚刚讲到那个新奇漫画，有那个天才超人玩不会嘛。
12: 这一套也是一个很疯狂的一套漫画，这样，因为他也是有那种魔法家族嘛。你就说哈利波特什么的，他很早就
10: 他很早就在画这个了、嗯。
12: 对啊，什么画什么吸血鬼，他也有。
10: 对。
12: 然后里面就是他的那个小男孩的主角，就是他有什么超能力，他就是预知倒霉的能力而已啊。就他会发生什么鬼事这样，我也觉得他就有一些设定都很好笑这样。我觉得到现在看我也是觉得很好笑这样。嗯，就有还蛮超前的，我觉得他那部漫画。
10: 对，所以这个从一般的旅游杂志，然后编辑进入到漫画这一行，
12: 对，
10: 算是跨了一个蛮大的跨度了。
12: 对，
10: 因为我一直很好奇，那个 图像编辑是这个感觉是个学问啊。一般的编辑如果要进入来，还是需要蛮多知识去。
11: 对，它有一些背景知识。
12: 就是你要习惯那个漫画的作业，它可能就是熟了以后当然就 OK。因为现在其实比较好，大部分还已经都用电子，他们就给你档案了。
11: 嗯，
10: 哦，
12: 对，你也就
10: 现在大部分作画都是电子。
12: 大部分的比较新的创作者，他们都是用，他们已经不太手绘了，所以他们都是用电子，或者是。像常胜老师他现在的做法就是他有时候会手绘，他想要有原稿的呈现，所以他保留了手绘，但他就说他来不及的时候只好电绘了。
10: 哦，这样，所以他是多种工具在用。
12: 对，他比如说他手绘完以后，他会扫进去，然后再去贴网点，就是电脑
10: 协作的，
12: 对对对，协作的部分，这样就类似这样。然后或者是直接就电绘，是因为电绘比较快，但他想要留住原稿的。
10: 对，因为我刚刚就想，如果大家都用电子稿的话，那以后不会有原画展哎。
12: 对
11: 对
12: 对对对，没错。
10: 啊、
12: 所以麦妍杰这次才会用
10: 手绘，
12: 对，手绘的方式。
11: 哇！
12: 然后他那个原就大概三十几公分，大概就是那一塔，
10: 就叠起来，
12: 大概不到快200张，大概这么
11: 哇。
12: 对，
11: 很厚哎、欸，
12: 对对对，就很大一塔这样，
11: 是、
12: 哦，就还蛮有成就感。然后现在呢，他们漫画家也会抱怨说啊，我也买不到什么，就是他们要画的那个纸的那种
10: 画纸，
12: 对，画纸也买不到，
11: 啊、
12: 因为、
11: 啊、
12: 台湾已经没有人在手绘啦。然后你也比如说，你可能要。你要好多，你要画好几本，像小庄最近在创作，就是他去柏林驻村嘛，然后他画他三十天的工作日，就是日记这样，他去柏林驻村的日记这样，他买那一本一本的那种素描本，就是他画那个当画稿，他其实买了两本，他在买第三本第四本的时候他就没了，当场书店也只有两本，
11: 天哪、啊
10: 哦，他这连柏林都在这样。
12: 就他回台湾啊、哦、然后你有时候你画完以后画不够、
10: 哦、
12: 你得要那个
10: 是不是就只能去美术社买，
12: 就大家
11: 美
12: 术社他也不会哦，
11: 也
12: 没有、啊、
10: 也没纸了吗，
12: 他的纸不够多，或者是他只有出一本或两本、哦、
11: 他的不够多，
12: 对、
10: 啊、没办法给他的创作量，就对
12: 对，就或者是他的纸就是你可能没有多种选择，
11: 是
12: 就是我想要呈现的效果，所以麦妍杰他在做采稿这个时候，他说他前面要试很多的纸、
11: 嗯、
12: 然后去试很多的那个，因为他用水彩作画，所以他去试很多那个颜色的感觉，所以就是他们有很多就是很辛苦的地方这样。
10: 哇，我们想到现在这个手工现在成本也因此
11: 变高，太高
12: 了，很高，太高了，非常高，非常高。
10: 对啊，因为要是有留下原稿的话，以后才有机会大家看到
11: 原画展。
12: 对、嗯、
10: 对，
12: 不然你看就是输出。
10: 对啊，啊输出啊出来的这个一垮流，对不对？
12: 你看不到那很细微的温度跟
10: 笔触、
11: 嗯，
12: 对
11: 对，
12: 或者是那个晕开的感觉是不太一样，手感还是不太一样。
10: 对，因为有时候如果原画的话，还可以看见那个涂改的痕迹、啊。
11: 对对
12: 对，
10: 哪边其实有涂改过、嗯。
11: 有时候其实从原画可以看出，其实当时作画的情绪哦。
12: 对，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啦，就但是各有利弊嘛，因为创作者他们本来有用他们熟悉的媒材来创作这样、
11: 嗯、
12: 是对、
11: 嗯、啊，如果我觉得不对啊，那如果说现在 AI 这样子，对，会不会影响到你们或者是这个画家的工作？
10: 他就开始用 AI 来作画，
11: 对，会不会？
12: 我跟你讲，这个问题一出现的时候，最焦虑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11: 嗯，
12: 是哪个漫画家？卢卡斯。
11: 哦，
10: 卢卡斯怎么？为什么
12: 他那时候跟我说他觉得他快被取代，我说不会啦，
10: 对啊，他涂那么色，
12: 对，
10: 他涂色的很有特色。
12: 然后他就说，他就每天都很焦虑，我会被取代。我说不会，你的故事有原创性，你的画图又这么有特色，这样，对，我就跟他讲。然后常胜就觉得完全不焦虑这件事情。
11: 嗯嗯，
12: 常胜老师就说，他觉得搞不好 AI 可以帮忙他，就是动画画。你以前制作动画的成本非常高、啊、
11: 非常高，对，
12: 那你要推广到全世界，如果现在有一个 AI 它已经成熟了，它帮你动画画的时候，你可能花的钱就不是就是这么贵，
11: 嗯，是，
12: 你可以降低你的成本，然后你推出去的效果那个影响就会非常大，这 IP 就会出去。
11: 嗯，
10: 因为之前那个集英社、哦、他们会做一种广告，就是漫画原画，但是把它做成动画，
12: 动画
10: 就让那个漫画格会跑，人会动， 啊，那个现在的确是 AI， 你直接给他原图，他可以来做。
12: 对，
10: 对啊。而且说，如果说岩铁画这种，哎，我直接让他可以人物动起来，现在这个门槛看起来是比较低啊。
12: 当然就是不是那么的粗，你可能还是要有一些人物建模或者什么的去做一个世界观的设定或什么的，但是它肯定比你之前我们就是早期你要做 2D 或做 3D 动画那么花钱。
10: 嗯
12: 对，它可能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这样。
11: 那编辑面的话会有可能被 AI 取代吗？
12: 编辑面的话目前应该是还没办法啦，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去作者家取稿，只有我能去啊。
10: 你说
11: 安抚作者情绪，
10: 刚才叫无人机的话，你发一台无人机去他家，
12: 我还是得要去跟麦叔约拿东西，
10: 对不对？还是见面还是三分钱？
11: 那我偷偷问，就是像你们的工作会情绪劳动很高吗？
12: 情绪劳动你是指
11: 就是对漫画家的情绪，
10: 你说你要去吸收他的一些情绪，
11: 对，会吗？
10: 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11: 因为我们以前看那个什么，就是有一些在画，有些漫画也会这样，
12: 不太会，因为你觉得他们画创作已经很辛苦了，你已经看到他已经灵魂要出窍的样子，你都不看，你不会再苛责他任何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很尽力在画，真的是画不出来，但我也没办法，得来就死线就压在那儿，我还是得一直逼他，但是我不会再去，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很辛苦了，真的。
10: 那你要去，比如说适时给他们一些情绪上的支持，
11: 鼓励
10: 啦，老师你可以的，
11: 加油，
10: 哎，或者说老师
11: 这一定想
10: 你要帮他去想一些创意，或者是他在很 down 的时候，你避暑
12: 去，就约他去喝酒就好了。
11: 哦，这是你的秘诀，这是好文主编的秘诀，
12: 对，请你吃饭什么之类的，来，哦，对对，
10: 有时候我自己做编辑还是会觉得，有时候要照顾到作者的一些情绪，
12: 对啊，
11: 对，
10: 起居生活，
12: 对，我们就只好掐住自己的大腿，啥都不要讲啊，就是。对，就是这样就
10: 什么都不要讲，什么
12: 对，
10: 有没有想讲的话是，有时候还是会觉得
12: 不是啊，就是有时候就可能很忙，就没办法照顾到那么多细节。有时候每一个作者啦，嗯，
11: 是，
12: 对，对，对，
11: 嗯，好啦，不会被 AI 取代。
10: 好，很多黄毛的是大辣的洪雅文，波多小女孩，咱稍等回来哦。
13: 大家好，我是彭振，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自作多情》。

0: 2026三山骑旅即将认证活动开跑喽！即日起到三山处活动官网查询合作商家，每条路线集满3点就可获得100元折价券，挑战6条路线并截图上传完整记录，还能抽欧熊金牌或自行车环岛行，详情请上粉丝专页查询。以上为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广告。
1: 我要疯了，周子瑜要来高雄了，
2: 金价最强就在 7-11 高雄音乐节，
3: 7月3号到5号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 Van、 Super Junior、 一生男子韩团 Rise、 B2B、 Flare You，
2: 还有重磅巨星911、 吴宗宪、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
3: 快上 iPhone 售票系统抢票，
4: 大千电台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联播网八宝98.5波导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8: 波导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9: 欢迎再来，今晚选听的是波导少年兄，
10: 我是纪一文，
9: 我是少年兄，气候很多朋友是大大的主编洪雅文，
10: 欢迎雅文。
9: 哦，哎，是刚刚雅文给我，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千叶彻迷的悠哉日记》就是出自你的编辑之手，
11: 他有得到那个 Open Book 的那个，
9: 哎，对对，好书奖，
11: 好书奖，对，
9: 是哦，当初编这个很赞哎，
11: 哦，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翻译这一块呢，像跟日本出版社。
9: 就是
11: 合作，然后因为他是小学馆嘛，
10: 嗯，
11: 然后本来就有自己动原来的出版社，所以这个作者你要去签他可能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那时候我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去提了 offer，
10: 是
11: 他大概约莫一年以后才有
10: 回音，
11: 对、
10: 哦、真的
11: 对，
9: 一年之后
11: 我都觉得没忘的时候，他说哎、欸、你 offer 过了，我说哎呦
10: 好感
11: 非常的开心，
9: 因为这个是千叶彻迷自己的自传、啊
10: 对对 对， 对、
9: 哦，而且很特别，因为他是从他小时候在满洲，
11: 对对，他满洲国，
9: 中国东北满洲这边，哈，然后是满洲回返回日本。
11: 他大概就是在那边待了待，他是5、6岁的时候去，然后待了5、6年，前前后后，
9: 对。
11: 然后因为他们就是那时候碰到二次大战，整个日本战败嘛，然后他们要撤，然后那时候要撤的话，他们是从沈阳要撤到港口，
10: 嗯，
11: 他们在徒步走了1年。
9: 对，
11: 才走到港口，那中间也死了非常多人，
10: 是
11: 就是大部队的以撤、
10: 嗯、
11: 然后他们中间因为脱队了嘛，所以他们有3个月住在阁楼，住在阁楼上的时候就是都不能出去，因为那时候他们中国人很仇日，
10: 是，
11: 所以他也不能出白天出去玩，所以他们都有一个中国人有好心收留他们，就是以前的同事这样的收留他们、嗯、他们就住在阁楼，没有无所事事，他妈说、啊、你不是很爱画画，不然你画一些图画讲故事给弟弟妹妹弟弟听，
10: 展开了他的绘画，
11: 对，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图就是画画，然后说故事给他的弟弟听，然后让他们、嗯、怕他们太无聊，所以他也说过这可能是他的漫画开始这样、
10: 哦，
9: 悠哉日记推荐给大家，
10: 是、哦、
9: 那还有大家哎，两位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漫画，
10: 对啊，
9: 或最近的，
10: 对，主编有你
11: 好
10: 最近很喜欢的
9: 推自己家的也可以，
11: 对对对，
10: 可以可以，
11: 我最近就是死去活来的一套书叫氪金派恋爱、
10: 哦、
9: 哎呀，所以哎，你是不是有看过，
10: 我跟他那个后面有对谈，
9: 你们有对谈过，
10: 对，我跟后面有对谈，我是追网路的
9: 啊，条漫版，
10: 条漫的，对，我把条漫版的看完，
9: 哎，其实条漫改成出版也是个学问，
10: 是，
11: 然后
10: 我其实到现在还不大能够适应，哎、欸，
9: 你说转成纸本的时候，
10: 不是，是看条漫，
11: 看条漫它这样滑的，
9: 哦、
10: 对，我不大还是不大能够适应。
11: 但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不看页漫，他只会看条漫的，
10: 对
9: 对，
11: 对，然后像韩国他们
9: 韩国就是条漫的天下，
10: 是，
11: 然后泰国也是，也不太出，也有叶漫，但也是条漫是很红的，就其实大家都看。但是，所以那时候这部，就公司其实也评估非常久，因为它一做就是要三季
10: 是
11: 才做得完，然后大辣很少做这么大部头的漫画，所以我争取了非常久。我本来只找了一个那个漫画家来帮我们做这个转这个，然后他好像就后来就觉得他就做到就是已经没日没夜，他就说：“哎呀，我有点那个
10: 工程耗太浩大了，想做
11: 不太舒服，那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找人来帮忙一下？
9: 也不太舒服。
10: 他原本知道这件事吗？后知道这件事吗？
11: 他不太知道细节，但是反正后来我们又
9: 你要跟Home讲一下，
11: 而且Home
10: 跟Home讲一下，
11: Home又跟我说，Home又跟我说，雅文，你这样一定做不完。我心里在冒汗，想说啊，怎么办？怎么办？他其实Home是我见过最钉钉的作者。
4: 嗯，
9: 哦，
11: 就是他每天来逼。
10: 哦，是
9: 编辑啊，
10: 他逼你，
11: 对，他每天来问你，哎，那什么时候？那个什么时候？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10: 他感觉
11: 然后我
10: 是细腻的人，
11: 我的汗就这样一直滴滴下来。
10: 后感觉就是非常细腻。
11: 对，然后这一套漫画又非常大部这样，然后我就以为我设定它就是一本350页已经很厚了，
10: 很厚哎、欸，对，
11: 然后三本就1000页啦，
10: 是，
11: 然后我就第一本就想，350页应该 OK， 就我就。刚好352，他就达到我的要求，我想说不要报400就好。
10: 对，
11: 第二本就448页，我说哦，好，那第三本不要再报这个页数了，第三本就512页，
10: 很少看到漫画这么厚吧？
11: 对，我就一二三，一本比一本厚，我想说加起来1312，我想为什么我的人生为什么？对，然后我光校稿我都快要死掉了，这样，
10: 嗯，
11: 就所以他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然后你每一回的页数，然后你跟那个。可能跟他们谈说啊，你分镜的时候，可不可以节制一点，不要做那么多页？他就说，可是我没办法，我就是顺着剧情要走到那，我得那么多页。哇，算，我不管你，赶快做完就好了，只求做完。
9: 因为创作背景，它以线上为考量的话，跟纸本考量之后，
11: 对，然后Home真的他还要再去盯这些，就是他还要再看过这些东西，才会在我手上，然后。因为我有问过Home他本人，他就觉得条漫他不希望就是很浪这样，所以他那时候对白就设计非常多，所以贴对白的设计快要把我掐死
9: 了。自己一个人独立制作吗？
11: 不是，我都不是我啊，就是我说设计啊，
9: 设计
10: 要，
11: 但是稿子是我给他
10: 要排那个文字，
11: 他要贴那个稿子
10: 对白。
11: 通常人家可能10格，他就20个对白，类似都是 double 量这样。然后对对，然后对，反正就是这些零零总总的，就
9: 这个一般读者因为看到都是已经是成品出来了，所以不晓得背后那个编辑的血泪。
11: 对 对，这是血泪血泪。
9: 因为柯金派
10: 马上要开给我看，因为我是看条漫的，来，
9: 你是看条漫版的，
10: 我是看条漫版的、啊。
11: 对，
10: 对啊、
11: 然后他的剧情设定我也觉得很有趣，他就是柯金派恋爱，就是设定是他的是一种比较智能一点的网络交流，就是你其实是虚拟世界，也感觉像在实体一样，你可以氪金你自己的身份、还有你的穿着打扮设定
9: 一个分身这样，
11: 对，你氪金是你自己的感觉，就是你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你只要
10: 有钱就可以办得到，
11: 对、就可以了、但是其实你跟另外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你付出的还是感情啊，
10: 嗯，
11: 对，所以他真实跟虚拟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他里面有强调这些，然后还有讲一些有毒的关系，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那条线是什么？因为他好像就是会发生，其实你孽缘线就是绿线，然后正缘就是红线，这样，他里面有强调一些关系的转变，这样，
10: 他其实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世界观，
11: 对
10: 对
11: 对，
10: 蛮有意思的，这部我蛮喜欢的。
11: 对对对，我就觉得啊，好疯狂，这个。
10: 我真的觉得这看起来很爽它跟条漫不一样
9: 出版很精致。
10: 对啊，
11: 对啊，所以我们都觉得这，我可以说
9: 值得收藏，
11: 值得收藏之外，
9: 有些东西真的是还是要实体版的。
11: 它条漫转页漫，它转的非常漂亮，
10: 是，
11: 而且它很像页漫，就是你看不出来它有条漫。
10: 没错，没有看，我刚才完全看不出来
9: 有条漫
10: 痕迹。
9: 柯金派恋爱，
10: 对，推荐给大家。
9: 对啊，之前这个我们也有听友去听宜兰跟 Home 的对谈，
10: 对
11: 对，
10: 我们
9: 里面是哭了死去活来，
10: 对，我们也在里面哭了死去活来。
9: 他们两个一起聊天，然后就
10: 聊
9: 到死去活来。
10: 我们在聊那个焦虑，外貌焦虑。对
11: 哦，
10: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 Home 会用这个题材，其实他我觉得他自己其实消化过了，
11: 嗯
10: 嗯，而且也是从自己出发的消化，所以我真的觉得大推，很喜欢克星拍恋爱。对，雅文主编还有什么你自己觉得必看2026必看什么年代都可以来。
11: 我大概就是像郑问的刺客列传，
10: 哦，
9: 郑问这个不败的经
10: 典。
11: 对啊，因为为什么觉得刺客列传，因为他是郑问，就是应该算是他第一部用也不是第一部，因为他是用彩色漫画的形式来创作，
9: 嗯，
11: 对，然后用就所以他每一个人物的样貌或者是设定，然后还有场景，然后这一部也是比较被所有的读者接受，或年轻的就是读者，
9: 他算是最应该算蛮受欢迎的之一，
11: 因为他是早期很经典，因为这一部才开始走红，然后再做阿比剑这样，
9: 嗯，
11: 对对，因为先做这个，然后开始水墨的，因为这个是黑白嘛，他后来就觉得，那我何不用水墨来创作？所以《刺客列传》就是他第二个，就是他比较早期很经典的作品，然后也比较完整，然后每个刺客都很精彩。然后像他荆轲刺秦王那一段，我就觉得很精彩，就是他会设计的那个场景跟场面是很不一样，就荆轲踩在那个柱子上，然后要去刺秦王，然后下面都是有很多的大官在那边，就是官员，然后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这样，然后所以我们用了这一张做他的那个封面嘛，这一期的精装版的那个封面这样，所以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
9: 郑问的刺客列传，
11: 再来就是盐铁花啦。
9: 哦，盐铁花，
11: 盐铁花这么经典，一定要讲一下啊。
9: 对对对，
11: 所以像盐铁花的话，就是它主要是常胜老师这个比较新，这几年比较新的创作。然后因为它主要是用一个京剧，有点像漫威英雄
9: 传，有点像变身英雄。
11: 对对，但是它是女生，就是京剧女伶转变成那个超级英雄女英雄的故事这样。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觉得拯救世界，就是比如说蝙蝠侠还有他的装备这样，那女生那在台湾东方那女生有什么，那他就想到他小时候常跟他爷爷去看野台戏的京剧，在中永和那边，
9: 嗯，
11: 其实我真没看过京剧的野台戏
10: 、
11: 对，他看过
10: 就户外的，
11: 对，户外寡以蛙无啦，但京剧我是没看过，
9: 京剧野台的好像，
11: 对，他就说在用中永和可能眷村或者是
10: 对，可能外省族群，
11: 对对对，会有，
10: 对对
11: 对，所以他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就把那样的感觉，他看戏的感觉，把它融入在这一部作品里面，然后他就设定了这个角色，然后他比较科幻一点，然后他就是大概就是也是三本，然后他现在目前已经卖了七个或八个国的版权出去，
9: 哦，
11: 对对对对，
9: 这么赞，
11: 所以授权是非常厉害，然后就是欧洲那边都非常喜欢他的漫画这样，所以他今年下半年会出第二季的第一本这样。
9: 哦，今年下半年，2026年下半，啊，期待长盛老师。
11: 对对对对对。
9: 哦啊，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哦，我们还是要回到头来讲一下，因为刚刚前面提到那个新奇漫画，要办展览，
11: 对，
10: 哦，
9: 而且是原稿展，
11: 对，
9: 哦，太好了，在国漫馆。
11: 对，也是国漫馆的活动哎，
9: 是，这个我们一定要请这个雅文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11: 这个是由策展人黄建和，他早期也是新奇漫画主编，然后他因为他对跟那些八九零年代的漫画家都非常的熟，像郑问、曾正中、麦仁杰、任正华跟杰弟小子林正德，那都是跟他交汇过的漫画家，所以他邀请他们。大概每个人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找出他们最精彩的原稿，然后那些都是曾经在新奇漫画连载过的漫画，然后做了一个展，这样在那个台中的国漫馆，然后时间是从5月15号开始，这样。
9: 好，5月15号开始，台中国漫馆。
11: 对。
9: 啊，新奇漫画的这个特展。
11: 对。
9: 那就有机会看到这些刚刚上述提到的老师们的原稿。
11: 对，其实这也算是比较大型的，就是台湾漫画家的展览，对，原稿展，对，因为其实就是陆续有一些就是台漫的复兴嘛，然后陆续有一些原稿，就是有一些展览的呈现，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展览，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9: 对，希望有机会哦，可以看到亲眼看到作画的轨迹，
11: 对，
9: 然后你再连同 注意到他们创作的时代背景，
11: 是是是，
9: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连接到那个时候台湾社会有这么多创作者跟社会的脉动连在一起，
11: 对，
9: 我觉得这个对于理解台湾的漫画历史啊，台湾的社会历史都是很有帮助，
10: 对，了解
11: 纯粹看他们的话也是很赞，
9: 哦，对，这个真难得一见，这个你可以照可以够挖起跨博
11: 了，
9: 因为其实台湾本身哎，
11: 对，因为我觉得原画是很珍贵的，所以能够看到老师们的作品是非常珍贵的，
9: 对，那个凝结的这个自己的灵魂在里面，
11: 对。
10: 嗯，那因为我们平常对国漫馆好像比较比较少听到，但是其实国漫馆它有一些他们自己限定的套书是吗？
11: 对，在那个另外4月28号的时候有一套非常精彩的套书，就是国漫馆限定套书，他们找了8个风格不一样的创作者来为这个场域然后做不同的创作，利用比如说有穿越的题材或 BL 题材，还有一些奇幻的题材，来让大家了解国漫馆这样。
9: 哦，这个方法很像以前那个罗浮宫创作。
11: 嗯，哎呦，对吼，这个书
9: 罗浮宫9号展就是找了很多漫画家，
11: 对对对对，
9: 以罗浮宫为主题，
11: 对对对，
9: 各自随便画，
11: 对，也是我们家的书。
9: 哎哎，就是哎，真的，哎，那我刚好都有买到。哎，所以这次这个国漫馆这搞不好异曲同工，
11: 对，也是很赞，他们就可能用他们的奇幻一些就是创作者不同的角度去展
9: 自由发挥啊，
11: 去闯诠释这个地方这样，
9: 是是是，好，太好了，所以在4月28号会有这个套书，
11: 对，然后套书的发行，
9: 好，然后5月中这个新奇漫画的特展，
11: 对哦，
10: 对啊，而且我觉得是不要忘记啦，因为其实国漫馆它平常还有那个漫社报，就是他们的纸本刊物，
9: 对，
10: 哎，啊，纸本刊物其实一直都在发刊，那其实
9: 我想漫社报编辑，你打开来看就知道了，
10: 对，
9: 那个是累死编辑，
10: 对啊，哦啊，而且呢，全台湾有超过120个地点是可以免费索取，
9: 你知道这其中一个地点在哪吗？
10: 在哪？
9: 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3段25巷26号书房有光，
10: 所以
9: 啊，因为我们很多听友来到那个书店之后就想说，哎，这可以拿吗？哦，当然，
10: 免费拿的哦，
9: 免费拿，
10: 那么好，
9: 你爱拿几份拿几份，超多
10: 哇，送呢，
9: 哎 ，Open Book 之前会给我啊，然后连那个台博馆也会给我
10: 哦，这样，
9: 你在台博馆也会拿，也可以拿得到，
10: 台博馆也拿得到，
9: 拿得到
10: 哦，漫社报。纸本的刊物，
9: 漫社报真的很精致，因为它每一期会有封面嘛，
10: 对，
9: 不同漫画家画。之前我们就有听友是那个高岩的书迷，狂扫，
10: 哇！
9: 我说，哎，这一叠都给你
10: 啊！
9: 哎啊，如果你喜欢魔法少女林默娘的话，
10: 是
9: 哦，这个韦忠诚老师的话，也有一期，
10: 也有一期，哇！
9: 封面就是魔法少女林默娘，
10: 哇！
9: 一叠就给你，
10: 好快乐哦！
9: 而且它因为它里面内容啊。必须说这个漫社报 Plus 真的是做得很好
10: 哦，
9: 有专访，
10: 是
9: 啊，也有专栏，
10: 对，
9: 然后台湾漫画还有新的漫画的情报，
10: 嗯，
9: 哦，资讯非常丰富，
10: 是，
9: 我希望他以后可不可以集结成
10: 册，我也在想应该要这样子啊，
9: 是不是？
10: 对啊，不要就是好像
9: 要不要 Open Book 要不要做做看，你可以给大蜡出啊，
11: 哦，好啊，
9: 雅文来编漫社报记录台湾的漫画，
10: 是，
9: 好，今天谢谢雅文，
10: 谢谢，
11: 好，谢谢大家，
9: 哎，大家可以来一起来支持大蜡的这个做了很多台湾的漫画，
10: 是，
9: 好，播到下来，来休蛋的来。

0: 边啊？
1: 哎，丢嘞！蔡依祖老师，哎，最最近那博研，
0: 哎，博研上啦，
1: 啊，一课程还在拍啊，
0: 还在拍课程，
1: 哎，一才一次课程卖龟头，
0: 哎，这个卖龟头
1: 啊？
0: 刚没在讲，
1: 我可以讲个超过多少？
0: 好，超过，
1: 已经超过3000以上。
0: 天哪，很厉害耶，
1: 很恐怖哎，
0: 怎么没来吓我们？
1: 吓我们广告，因为他不用吓就卖3000，
0: 关系矿哎矿没气烂啊？哎蔡赏，
1: 为什么？哎，你这么到？一语点醒梦中人，
0: 是不是蔡赏你安呢？
1: 蔡赏没有来吓我们，
0: 对啊，你嘛是大帅之一呢，你是副官呢，大帅副官，你竟然没想到咱，对不？啊，一直口口讲口口讲讲，什么要上 YouTube 啊，基本的代志拢没做，你是是不是？
1: 哇，
0: 是不是？
1: 哎，对嘞，怎么没来业配我们课程？
0: 对啊，业配一下吧，
1: 我们都很多课程来业配我们，
0: 对啊，是不是？哦。
1: 啊，所以说这东京大帅，哎，很多人最近有人看到了，
0: 嗯，
1: 就来问说七号那是什么频道？好，我老坦白讲，
0: 坦白讲，
1: 我嘛是唔知，黑来黑来，到那几下面我唔知，就是说我每那一百我都唔知在改在冲啥。
0: 你是有人骗去是不？
1: 不是啊，就是说我在旁边陪笑，你知道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节目的内容走向会是什么样的发展。
0: 哦，所以你们其实是有点自由发挥，即兴
1: 自由发挥，
0: 即兴创作，
1: 对，
0: 哦，
1: 哎，像这种感觉，
0: 哎，
1: 啊啊，他们两位都是我的前辈嘛，
0: 对，
1: 啊，我就陪两位这个前辈抬杠聊天，
0: 积极的即兴剧场还尴尬，
1: 有淡薄啊，所以每个礼拜都想说，哎，不知道这礼拜要讲什么，
0: 那
1: 就管他的，
0: 管他的，
1: 反正因为一集其实也没有很长，
0: 是，比我们上少年兄好像也是这样，管他的，
1: 对对对，啊，这少年兄比较长啊，
0: 是，
1: 哎，你突然拿给我一堆套子干什么？
0: 没有啦，我不是，是敬给个套子啦，因为哇靠，那裸猴鱼套，
1: 讲话恭维恭击博，我要几关一堆套子，
0: 鱼套啦，
1: 你觉得我很需要这些套子？
0: 不
1: 是
0: 啦，烦哎，
1: 鱼套，
0: 鱼套啦，
1: 什么鱼套？
0: 鱼套啦，
1: 小雨衣啊，
0: 小雨。烦欸，你赶快讲啊，东京大帅啊，多少
1: 来，没有啦，就希望大家来订阅，
0: 好订阅，欸，这是，所以这是你的这个 first YouTube 的体验哦，
1: 干皮，不是耶， YouTube 之前有体验过，
0: 哦，是我们的这个什么视网膜 Big Bang 吗？这是只有老听友知道这是什么欸，
1: 哇，欸，这好复古啊，
0: 真的好恐怖，
1: 你敢回去看吗？
0: 当然不敢啊，谁敢回去看啊？
1: 敢回去看吗？
0: 不敢
1: 好不好，这个听友有听到你上网搜寻，在 YouTube 上搜寻，欸，视网膜
0: Big Bang
1: 是 Big Bang 吗？
0: 好像是 Big Bang 吧， I don't know，
1: 什么大辩论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大辩论好糗哦，
1: BNG 啊，
0: 对，大辩论
1: 我们这也可以笑成这样，真可悲，
0: 真可悲，大辩论很辩。
1: 对，然后那个节目我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0: 而且你看哦，就是在里面，现在视网膜一个欠干狼，一个欠干那探干不在狼，我们两个还是
1: 没，欸，很欠吗？
0: 很欠，那探干不在狼啊！你没有看，我跟你讲，你没有看到，那都已经赚到不知人。
1: 像
0: 你，我问你哦，你现在知道圣洁石在哪里吗？
1: 圣洁石，
0: 你在环游世界，我要跟你讲
1: 是吗？
0: 啊，我给我应该想那
1: 放，你有些人啊放火嘞
0: 啊，那我不知道。小玉呢？
1: 小玉不是两个瓜吗？
0: 两个瓜，没有啦，我也
1: 是。那柯文哲呢？
0: 柯文哲两个瓜，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人家现在已经，你知道吗？他刚不在了，反正我们现在还在这里。
1: 我们那时候
0: 还在这边听到大辩论，就笑成这样，
1: 没长进，
0: 这烂死了，欸，奈安内。
1: 所以那个。那 YouTube 的反正就是这样啊，
0: 好啦
1: 好，就我打给了哈，
0: 烂死了。
1: 啊，这个这礼拜，
0: 嗯，
1: 我台积就追，啊，有一件事情，大家就是觉得可以聊一下。
0: 哦，什么台积来？
1: 这个台电大台不是台电大楼，台湾电力公司啊，讲台电讲后面就要想要接大楼，
0: 台电大楼，台电大楼。
1: 你都要换车了，
0: 对，要换车了。
1: 现在不能找换
0: 查，哔哔哔哔哔哔，台电大楼没有得换啦，
1: 没有吗？
0: 没有得换，
1: 他没有揭幕炸吗？
0: 没有啊，台电大楼是揭幕炸，但是台电大楼内站他本人没有办法换。
1: 哎，哦，这样啊，我以为
0: 他
1: 是新电线跟幕炸，
0: 没有，是古亭才能换。古亭是新庄线、新芦线跟绿线，就是新电线。
1: 哦
0: 对
1: 哦，台电大楼没换，
0: 台电没有换，但是台电大楼有一些车班会指到台电大楼。所以你还得别注意哦。
1: 哇，好久没去了，
0: 是不是？因为我都走绿线。
1: 台电大楼有什么好去的？
0: 台电大楼有什么好去的？
1: 附近，
0: 去看一下这个于右任的字。
1: 对，是吧？台电大楼的字是，
0: 对，以前就是于右任的字啊。
1: 那不是有任正，然后台电的某个员。

0: 功临摹的吗？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还是拼起来的。
0: 对，哦，对啊，就是拼字嘛，
1: 拼字拼起来的。
0: 啊，也就是最公这台湾电力公司来干这个识别嘛。
1: 嗯、哦、，CIS 识别系统。
0: 啊，后来这个是以聂永贞、嗯、啊，永贞极致，
1: 没错
0: 啊，来这个接这个案子。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做出来了。
1: 是，
0: 然后这个引发了一些新闻的效应。
1: 嗯，
0: 啊，譬如说五郎就在那边觉得说。这个怎么花九十几万啊？九十六万是吧？
1: 啊，好像是。
0: 啊，
1: 对，
0: 说高砸贵满啊，有这个必要吗？
1: 嗯哼。
0: 或者有人觉得好像有的人就很迷恋那个以前余幼人的字，
1: 那些书法字。
0: 哎、欸，我就每觉得很奇怪，每次要改这种什么书法啦，改文言文啦、
1: 嗯，对，
0: 就会有人在跑跑跳。
1: 哎，这奇怪哦。
0: 以前那个国文的课纲说这个文言文比例要降低，就会有人跑跑跳。
1: 是，嗯、
0: 欸。然后现在要改这个书法字体。又有一群人会出来跑跑跳。
1: 对啊，为什么啊？
0: 讲的好像平常有在关心这个余幼仁的事情。
1: 对，好像余幼仁墨宝就是你知道，都要留在给我中华民国。对，
0: 是不是啊？你平常写字，你有用毛笔字在写吗？
1: 真的，真的。
0: 好、哦，那现在改一个字，你在那边改改改
1: 改改改改改改改。嗯，
0: 哎、欸，其实我看那个字，因为我后来有看聂永贞。有出来说明
1: 是，
0: 那其实我觉得都蛮有道理的、
1: 啊。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
0: 嗯，因为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变电箱上面印过的那个字？那个字是糊的，
1: 糊的，糊看不清楚，
0: 就搞过印刷弄怎样？
1: 哎、
0: 欸，那个台湾那个台电原本那个书法字那个会糊在一起，
1: 没错，
0: 弯都不成弯了，你知道吗？弯、
1: 嗯、
0: 会糊的，
1: 糊不弯呢？嗯，
0: 哎呀啊，把它现代化为什么不好？
1: 对啊，我嘛干干嘛样的？哎、欸，因为其实大家想过，哇，这贵贵贵贵的哩，安尼爱高则贵班，哎、欸，大家要想 CIS 几级的系统，它是一种系统，
0: 它不是只改那个字，
1: 它不是，它不是，
0: 因为它在还得用在各个场合，
1: 嗯，各个用途，
0: 比如说你的纸本账单、
1: 印刷品，
0: 对，嗯、印刷品啊，
1: 对，
0: 名片、啊，
1: 名片。嗯
0: 啊，电子看板啊，
1: 是、
0: 哦、就是各种视觉呈现上都爱输用掉、嗯。
1: 那而且比方说可能为这个我现在用的是横式的
0: 还是直式的
1: 直式的哦，这个都是要特别的设计过的啊。如果说有人为什么一定要 CIS， 因为 CIS 这个系统它就是辨识说这是你企业独有的啊，不哪个工哎打给哦青菜折折对吧啊来轰仿冒有人来仿冒
0: 哎、啊嗯欸、大概不是说看到那聂永贞的字，你以为什么新细明体还是微软正黑体？
1: 不是啦，
0: 不是哦、喔，那是自己弄的字哦、喔，
1: 对，
0: 自己去拉的，
1: 对，
0: 好、喔，所以那个你说你要仿冒，你仿给我看，
1: 嗯啊，如果说真的被仿冒了，它其实里面你会藏一些结构在里面、嗯，一些你不会发现的结构，还让人更好的识别，那甚至是它可以去这个举证说你这是仿冒品，
0: 对啊，
1: 对，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套逻辑在里面的，
0: 是，
1: 嗯
0: 啊，就会有人讲。啊、说啊，有必要啊？九十几万这样改这个吗？
1: 啊、
0: 你们台电现在是啊，熊要进不起借台机吗？
1: 对对 对, 对、
0: 欸，有人就会讲、这个、
1: 讲又讲、这个。
0: 哎、欸，我觉得我刚刚那段讲台语是不对的，
1: 是没错，讲台语很不对。
0: 哎，
1: 对，
0: 那我讲我引用一段我亲耳听到。
1: 好来，
0: 我真的又亲耳听到
1: 了、又亲耳听到了
0: 啊。嗯，他就说，听说有很多设计师在给这个聂永贞赞气啊。
1: 嗯。
0: 真的吗？真的有很多人赞气啊吗？
1: 是，
0: 那另外一个人就说，我看也是有吧，应该也是有多少有这样的一点声音吧。
1: 嗯，
0: 真的吗？好，我看是没有吧，这个都是绿油油啦。
1: 哦，这
0: 很蠢吧？
1: 很蠢哎、欸，真的很蠢。
0: 就是说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悲从中来。
1: 对，
0: 我悲从中来是说。这样的话语来自一些可能是新闻工作者的人、
1: 对，
0: 他本身啊
1: 是
0: 受到这个社群碎片化的影响，
1: 对，
0: 所以他眼中所看到的世界是没有设计师帮他站下的
1: 啊，理解。
0: 那比如说好了，在我的板上、嗯、我认识就是很多设计师，
1: 设计师，嗯，
0: 哇，有的人还在考量是说我什么时候要出手来挺聂永贞，
1: 对，
0: 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当初聂永贞也很挺他，
1: 嗯，
0: 我现在要来报恩，
1: 报恩一下，
0: 哎、然后就接二连三，大家在各自在解帮忙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
1: 是，嗯，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设计界怎么如何去讨论，
1: 而且我觉得这也不是帮不帮聂永贞，因为这就是设计的本质啊。
0: 对，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字体哦，你，哎，有的人讲说啊美不美观，
1: 这是一回事，
0: 这个是很个人的感受，
1: 对，
0: 哦， 但是很多设计要告诉你说美不美观是有标准可以讨论的，
1: 没错，是、
0: 不只是说你自己个人感受、嗯、你个人感受是你喜不喜欢，
1: 是，
0: 你可以说你不喜欢聂永真的字 OK 啊
1: OK 啊、嗯哦、像我就会很我就会对聂永真有点意见，就是以后出版品字不要太小
0: 我也不
1: 知道喜欢你的人狼马戏不会啊
0: 我也觉得是字，我也是怕字太小
1: 太小，好不好、
0: 哦、有时候
1: 对，有时候这个永真哥是这样
0: 字不要太小，
1: 字不要太小，就要跟你的这个长相一样与时俱进
0: 是聂永真真的是、欸、我十年在当太阳花的时候看到他、嗯、
1: 对，很厉害、欸、
0: 跟现在的他基本上是一样
1: 一样的，一模模一样一样，
0: 好可怕，
1: 对，真的就是跟这个 CIS 一样的精神一样，
0: 对对对，很有辨识度
1: 没错，而且要永垂不朽，
0: 永垂不朽
1: 的厉害，对
0: 啊，所以呢，如果有人说，
1: 嗯，
0: 哎，奇怪了啊、嗯，为什么要花这九十几万？
1: 是
0: 现在就要改这个字呢？
1: 嗯，
0: 啊，您台电现在最要紧的是这事儿吗？
1: 啊，因为这个聂设计师本人他姓聂哦，从他的姓氏呢可以感受出来，他其实是有浓浓的一个
0: 中华气息，
1: 中华气息在、
0: 哎、太好了
1: 啊，好，聂、哎、姓聂，
0: 姓聂，
1: 对，这岂不是跟咱们的这个《聊斋志异》的聂小倩同姓吗？
0: 哎呦，
1: 你举不出第二个姓聂的，
0: 聂云，
1: 然后聂云，
0: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0: 哎，我很爱看那个香港的漫画，
1: 哎啊。
0: 风云
1: 有风吻啊，
0: 风吻，
1: 风吻，
0: 聂风，
1: 聂风，我刚才也你刚才一讲聂云的时候我脑袋出现是聂风的脸、
0: 啊、我讲聂云你脑袋也是聂风啊，
1: 不是，是聂风，是这个正
0: 义正
1: 义剑啊，一剑一面啊一面啊，超怪的
0: 啊聂云跟聂风，
1: 聂云聂风，
0: 聂小倩，
1: 聂小倩，到底实际上有没有民国人姓聂啊，
0: 哎，民国人姓聂，我们来查查看好不好？
1: 民国
0: 这个姓，
1: 我们也太岔题了吧？太岔题，姓聂，
0: 不知道聂永真祖上哪里哦？
1: 对啊，一定要讲一下祖籍的吧？祠堂名给他讲出来，是不 是
0: 给那些国民党人好好
1: 是
0: 好好认识一下？
1: 对，什么绿油油难听，对不对？对，
0: 好，我看看啊，
1: 聂姓，聂姓，
0: 聂姓啊，
1: 聂姓，
0: 看看还有名人，
1: 嗯，
0: 啊，哦，聂政。
1: 聂政谁、啊？
0: 聂政谁啊？战国时期的刺客。
1: 还有什么？
0: 哎、欸，我打开那个维基百科，
1: 对，
0: 他那个聂姓名人，底下就聂永真。
1: 哎、嗯欸，好少、哦，怎么姓聂的那么少？有名人那么少啊？为什么？
0: 哎、欸，你看有聂永真跟聂云哎，他就没有写聂风、嗯，少了聂风。
1: 聂风不是真人啊，他是漫画。
0: 但我觉得他算名人。
1: 你在想什么？
0: 算名人吧。
1: 哦，对啊，聂姓。
0: 哎、欸，你看虚构人物写聂小倩与聂风。哇，惨了！聂姓的人都很多，
1: 都是虚构的，都是虚构的。
0: 有些不认识啊，你说这个。啊，聂卫平啊，
1: 聂卫平，
0: 围棋老师，
1: 哦，围棋老师，
0: 哎、欸，这个今年去世。
1: 哎、欸，你看哦，我对不起，我也是看维基百科讲的。他说这个聂姓啊，系出姜姓神农氏啊，炎帝第三十八代丁公疾风之子与聂成、
0: 欸。所以炎聂永真是炎黄子孫，
1: 炎黄子孙哎、欸，对不对？怎么好意思说他绿油油呢？我们要让他认祖归宗啊！对不对？我们要让聂永真认祖归宗才对，是不是？
0: 哎呀，不过聂永真出生是台中啊，
1: 他台中
0: 是不是？我正好奇聂永真祖上哪里？
1: 我这姓聂的真的好名人好少哦。
0: 哎，
1: 对，
0: 所以不如下来修炼邓台华。

0: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1: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口气。
2: 陈直郎上新歌曲《坚心不移》。
0: 坚心不移。
2: 生活再忙，偶尔也要放慢脚步，来溪头听涛园，徜徉竹林步道，坐拥星空秘境，伴随溪流虫鸣的天然旋律，慢活更自在。溪头听涛园，0492755677。
3: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4: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3: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4: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波多联播网坚持 Take Up 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这顶种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9: 波多联播网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灰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0: 欢迎大家今晚选听一集波罗笑脸听，
11: 我笑脸几难，
10: 我笑脸下去，所以这个聂永真
11: 还在炎黄子弟。
10: 哎，我被聂永真说过好看，10年前，十年前
11: 哇。
10: 对，这算我人生一个成就，
11: 人生的成就，而且因为他以设计师的观点，
10: 是，所以我那时候蛮觉得心里面很怎么样，
11: 有容颜，
10: 很激动，
11: 很激动。哎、欸，真的哎，
10: 对，2014年的时候，不过那时候真的也比较年轻啊，
11: 嗯，
10: 皮肤状况也比较好吧，
11: 是，
10: 对啊，
11: 你真的要去，
10: 他那时候是看我跟我妹妹，他说，哎、嗯欸，你们兄妹俩都很好看，
11: 很好看，
10: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一起弄那个太阳花学运摄影机。嗯，
11: 哇，真的！
10: 对啊，那个名士好像还找得到那天记者会的我。
11: 我有啊，
10: 欸，他只有写那个主持人的，
11: 没有写女性主持人。
10: 对，阿北出名，
11: 阿北出名，
10: 那时候真的是很嫩，
11: 很嫩哦，哇，很好看哎。
10: 对啊，然后就他这样说，就觉得啊，记在心里面，记到现在，
11: 记到现在，
10: 时不时的想起来，哎呀，永真说过我。
11: 对，哦，你在回忆录上面可以记上一笔。
10: 聂永真认证你很好看。
11: 对，就一个知名设计师，台湾设计师聂永真啊，这个有得过什么奖？什么奖的？曾说过我好看。
10: 而且这个现象，哎，所以我们还没回答
11: 啊，是
10: 为什么花90几万？
11: 嗯，对，
10: 搞这出，
11: 顶改，
10: 搞这一出，
11: 对啊，为什么呢？
10: 啊，
11: 嗯，
10: 有必要吗？
11: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啊。你现在是要我认真讲吗？
10: 对，我们现在就认真讲
11: ，当然是有必要的。
10: 因为现在坊间就有人在会反对的人就这样说，
11: 当然是有必要的，啊。
10: 而且国民党就是操作这一档，
11: 是
10: 我已经看到那个联插报，他就出一篇说，台电现在最要紧的问题不是这个，
11: 嗯，
10: 是应该去处理别的。
11: 这就是老招嘛，
10: 对不对？
11: 这就真的是老招，
10: 你做 A 他就讲 B，
11: 讲 B 嘛，对不对？
10: 哎，对啊，那你做了 B， 他就跟你说你 A 怎么没做？
11: 对啊。啊，你为什么不讲？对，那个连胜文当年这么急着选台北市长，不管管他太太，对不对？管管自己的手，别打他太太，是不是
10: 、啊？你说张初啊，张万安干嘛改识别呢？
11: 是啊，
10: 张万安识别改识别改成假，
11: 对啊，干嘛改这个呢？
10: 难道最要紧是这个吗？
11: 是啊，对不对？心事很要紧吗？对不对？
10: 啊，
11: 只有我们这种人在意别人是不是炎黄子孙，
10: 对，
11: 是不是？对啊。无聊，
10: 你看当初把章改成讲，
11: 老鼠不是很重要，对不对？是是老鼠非常重要啊，鼠患很重要啊，对不对？啊，嗯，
10: 所以这个道理说不去，说不过去。而且其实以价码来看、嗯，我那时候看到也是吓到了。
11: 其实没有很贵耶、
10: 欸。其实99万很便宜、欸。
11: 其实很便宜。
10: 而且你找的是那种针耶、欸。
11: 是啊，是。
10: 而且你是这个公部门案子。
11: 没错，没错。
10: 你讲到公部门案子，心里面就会抓结。
11: 对对对。
10: 就是说，哦，不好搞啊。
11: 不好搞，不好搞。欸、对。
10: 当然，我觉得后来这个案子被聂永贞他们飙到，我觉得也是，我想公部门也是蛮有一些
11: 想法，对他其实是有青睐的啦，对啊，
10: 有想法啦，嗯、而且是觉得说可以试试看嘛，
11: 没错。
10: 哦，那、嗯、我觉得能去飙到这样案子，哇，大概心里面也想说，这个一年半载一定会磨啦，
11: 嗯嗯，
10: 因为一定要过好几关嘛，
11: 是是，
10: 反复修改，
11: 嗯，
10: 尤其是你说一个企业公司就算了，也 是台湾电力公司，
11: 对啊，
10: 台电，
11: 台电。
10: 哇，那个是牵一发动全身
11: 的。而且情况买台电，它的那个识别的场域真的太多了，包括可能还以前的，我、哦、是不是变电箱上面也会有嘛？
10: 对啊，
11: 对
10: 啊，
11: 對
10: 對就是
11: 啊，那家里的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有哈？电表会不会有？
10: 哦，那个不知道有没有需要这个时候换？
11: 对啊，但是它
10: 应该是之后以后啦，
11: 以后的应用会非常广泛呐。
10: 是啊，
11: 对啊啊，因为现在碳这背着九年，我其实甚至都觉得哦，台湾很多很多公司，不管是这个。以前我们所谓的国营企业，或者是这个私人的民间企业，我觉得那个 CIS 都做得超烂，
10: 哦，真的
11: 都很烂。你要要让人家一目了然啊，容易识别，甚至其实是可以显示出品牌特色。哎，品牌特色都卖供啊，你知道吗？我觉得前面这些事情都没有做好，你知道吗？
10: 还有那个字体，
11: 那个字体，对。啊，你喜欢吗？如果说你觉得，哎，比方说大家觉得 Apple 就好看，对、嗯、，Apple 好看啊，你会觉得说，哎，记得。捧够博歹博几个人嘎几出去这样，哎，这是一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点。那为什么呢？对，那它可以显示出这个企业的什么样的特色呢？
10: 对，还有它的字体，
11: 对它的字体，
10: 很多人就觉得那字体很简单呢、啊。
11: 哎，没有、哦，
10: 我也会哦。然后就叫说，我用 AI 生出了一个，
11: 对，
10: 你看看，
11: 哦、
10: 免费，
11: 哦、真的不要哦，嗯，汤
10: 哇，
11: 它的那个距离啊，还有它的那个。比方说它中间的格点有多少个、
10: 嗯
11: 哦、他们的那些距离它都是必须 等比例，或者是它必须要设计师专门就是先帮你设计出来，以后在应用上面的时候你才能多功百用。
10: 对啊
11: 对啊，
10: 它、嗯啊、就一票现象是很多人用 AI 去生字体嘛。好，那你就问他说，那请你输出成 AI 档给我、哦、他也不知道什么是 AI
11: 档，以拉档。
10: 对啊，这波现象就觉得哇，怎么这么诡异啊，
11: 嗯，
10: AI 好像也造就了一群北七。
11: 对，
10: 我后来就想，因为以前我有想过说 AI 的出现应该是让聪明的人更聪明，
11: 嗯，
10: 笨的人更笨，
11: 更笨，是
10: 而且我发现这一波好像有点
11: 真的是这样，
10: 就是更笨的人就更笨，
11: 更笨
10: 奇怪，他就是不吝于表现自己的北七，
11: 是真的、嗯，
10: 就太怪了，
11: 太怪了、嗯。
10: 那我现在也有看到说，有人会用 AI 来指教其他人
11: 啊
10: ，AI 指教医生的也有
11: 对呀、
10: 说医生讲这不对，我问 AI 是这样。
11: 通常那种文啊，我都不会看我看到前面，我通常是知道就是那种指教文，然后是 AI 的，我都会觉得呵呵，
10: 就很北齐啊，
11: 就很北齐。
10: 其实有现在很多媒体人也在用 AI 写。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是不是都没有发现，或者没有察觉，其实用 AI 写文字是会被发现
11: 哦，会有破绽啊，会有破绽。
10: 对，因为我今天又看到了一个这个资深的前辈在脸书上面发文，就一看啊，哇
11: ，AI 文
10: ，AI 文，
11: 好惨哦，
10: 很惨、
11: 好惨、
10: 然后我想说，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这个不会被发现、
11: 啊？可是我倒是觉得比较担心一件事情是。AI 文看久之后，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会变 AI 文。
10: 哦，对，我现在都会避免一些句型。
11: 我也是，
10: 不是而是。
11: 哎呦，不是怎样而是怎样。
10: 对对、
11: 哎，
10: 然后还会做一些很武断的譬喻。
11: 对对对对对。
10: 啊，这个你现在经历的并不是情绪的痛苦，而是一场心灵的风暴。你正在整合你自己。
11: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没来由的励志。
10: 哎，对对对。
11: 没来由的励志，
10: 无条件的肯定。
11: 对，这很烦。
10: 对啊，然后要不要列点列项？
11: 就像我，因为我今天晚餐吃那个 Popeye 嘛，
10: 嗯，
11: 然后那个
10: Popeye
11: 炸鸡，然后
10: 我戒炸好久了，
11: 嗯啊，我就跟，因为我最近在饮控，我就
10: 毫无说服力的一个
11: 饮控菜单，然后我就问 AI 说 ，AI 我可以吃那个Popeye炸炸鸡吗？因为我刚好经过，对，你要我经过它有点难得，对，好不好？好不好？求 AI，
10: 求屁呀、
11: 啊，求屁求啊！然后 AI 就给我一个非常肯定的话，
10: 他说了什么？
11: 他说在心灵疲惫的时候来一个炸鸡，这一定是人间的美事一桩。
10: 他这样说，可是他有劝你吃吗？
11: 他就说：“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一个炸鸡，一块炸鸡不过也就是300大卡而已，你就直接吃两块炸鸡，也不过才600大卡。
10: 是
11: 对，这完完全全符合你这个你现在的基础代谢量。对，所以呢，你今天还是我们综合了早餐、午餐跟晚餐的两块这个Popeye炸鸡呢，你还是可以拥有我们今天的这个热量赤字，还是可以完全是可以搞定的。还有我就得寸进尺嘛，我得跟 AI 公，可是我还是很想要吃他的炸鸡汉堡，再加一个炸鸡，他的 G58 套餐呢、
10: 欸？你是站在门口吗？
11: 对，我站在门口。然后 AI 那个 Gemini 还跟我讲说，你要不要，他说你绝对值得这两块炸鸡，你要不要现在告诉我你想要吃的菜单是什么样的菜单，
10: 我
11: 来
10: 帮你
11: 更这个更仔细的分析。我就说那你
10: 需要帮你算一个菜单吗？
11: 对，是还是否。然后我心想说，你这不就逼我坐进去吗？就是点完之后说哎，我点了这个哦，你帮我算一算，
10: 拍照给他看。
11: 对，是哎，我点了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哇，完全不是他之前讲的两块炸鸡啊！
10: 来不及
11: 了，来不及了，对，来不及了。而且我还骗他，干嘛骗AI？
10: 干嘛骗他？
11: 干嘛
10: 骗
11: 他
10: 什么？
11: 啊，我骗他说，我就说哦，我虽然吃了那个炸鸡堡，但是我有把里面的美乃滋跟那个美乃滋刮掉。
10: 你干嘛骗他这个啦？你为什么骗他这个啦？
11: 啊，我骗他这个，高兴啊，
10: 让自己心安，是不是？
11: 没有，我告诉你。永远把最后的后台跟底牌留给自己。
10: 哦，我知道你不想让个资全部透露。
11: 对，
10: 不能把秘密全部说出。
11: 我还是要混淆一下这个网络资讯。
10: 哦，
11: 对，我要混淆一下这个大数据。我要混淆它。我告诉你，人类没有那么乖乖买单的哦。
10: 所以
11: 我是不买单的哦。哦，
10: 所以你的 AI 里面，
11: 哎，你少在那边糊弄我。
10: 所以你的 AI 现在记录的是，依然会把美乃滋
11: 挂掉。
10: 啊，这个
11: 我告诉你，想得美。哦，你随便
10: 啊。那你这样跟他讲之后呢？
11: 怎么样？他就说做得好，这完全为你明天做了一个完美的这个示范。这样，然后我就觉得你不要再激励我了，我看了觉得很神，
10: 很神，是。
11: 对，但我还是跟他说，请问一下，是否以上资讯是否有用？有用。所以我吃还是吃了今天这餐。觉得非常好，我给你看一下照片。
10: 你这一段过程可以说是毫无必要。
11: 我给你欣赏一下，我给你欣赏一下照片。
10: 好，
11: 有没有？
10: 马派吗？
11: 马派，
10: 你还吃那个高丽菜？
11: 我还吃了高丽菜沙拉，里面全是美乃滋。
10: 哎，那请问你有配饮料吗？
11: 啊，我配了，我配无糖绿茶。干嘛笑死我啦？我配了无糖绿茶啦。
10: 无糖绿茶，
11: 无糖
10: 比较心安是不是，
11: 比较心安。他就说，哎，他还讲说，你这个无糖绿茶配的真好。
10: 是我就配雪碧，我告诉你。
11: 是我真的很想，要跟你分享他怎么称赞我。
10: 你可以截图，你不如抛到共同体上面。
11: 太完美了，
10: 让大家看看你的 AI。
11: 这就是所谓的高阶玩家点餐法。
10: 哎、欸，你的 AI 很谄媚，
11: 你真的把刚刚投的战略执行的彻彻底底。欸、你完全刮，你刮掉的那层特制美乃滋，瞬间移除了100大卡，再加上你搭配零热量能刷洗油腻感的四季春，这个组合简直是爆卡地雷，变成了完美的战术大餐啊！
10: 你也有点问题，我觉得，
11: 好像宝杰在讲话，
10: 对呀、啊，
11: 对不对？
10: 居然说你是高阶玩家，
11: 而且你知道他后面还写了一个，我也觉得真的是太夸大了。他说：“我们现在就马上来看看你这招外科手术室的调整大餐到底有多神。”外科手术室，
10: 我觉得这个几个句子好像可以拿来
11: 有时候活用活用，
10: 有时候主持的时候好像可以拿来用。
11: 外科手术室，他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的终极客制化趴趴。”炸鸡餐的战报，还战报，
10: 还战报，就是这种终极啊！
11: 对，终极，而且还
10: 你可以请他说你不要那么的夸张。
11: 然后他给我一个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全天终结，
10: 你的
11: 这结算神准降落的胜利啊！啊，他真的很夸张
10: 哎！我现在都不会跟我啰嗦那么多，
11: 真的、哦，他真的太夸张。
10: 而且我有几次，可能是有几次我跟 AI 说你有点太啰嗦了，跟我讲重点之后他后来回答我都蛮无情，
11: 无情无义。
10: 就是比如说，你有时候你叫他生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对不对？他还会随便跟人说，你问的问题很好，
11: 对，
10: 这个资料真好，
11: 对。
10: 他现在没有了，
11: 他不给这个回馈，
10: 他就不给了，他就直接东西开始弄。 不跟我啰嗦。
11: 我觉得齁，你要随时的迷惑他，
10: 这样子。
11: 对对对，你偶尔跟他说你不要这么多，但偶尔又跟他说
10: 给我来一点，
11: 来一点
10: 迷惑他，
11: 来一点这个情绪上面的关怀。
10: 哦，
11: 对，我觉得你要迷惑他，我们不要再让这个资讯AI 对于人类的掌握这么的了若指掌，这么的轻易、轻松、简单，你懂吗？
10: 我不能下来休蛋的来。
12: 国立奇艺科大世纪进修部开始报名喽！白天赚钱，晚上再进修。即日起网络报名，免笔试、免面试。想升学的高中职生们，或者是想在进修的上班族，请搜寻国立奇艺科大招生资讯网。以上为国立奇艺科大广告。
13: 夏天消暑气，需要
14: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13: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冷袋。
14: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15: 大千电台
16: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1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8: 波多联播网近期配合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最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波多联播网北部9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东辉声音，高雄屏东96.9，苏兰电台。
10: 欢迎进来，今晚选在一起播了笑脸虾，
11: 我笑脸鸡鸡蛋，
10: 笑脸虾气候。
11: 哎，我们聂永真讲完了，
10: 讲完了吧？
11: 烈性名人，
10: 所以最后结论是他是炎黄子孙，
11: 好烂哦，好烂哦。
10: 哎，我刚刚原本为什么会讲 AI？
11: 因为就
10: AI, 很多人拿 AI 来去生字体，
11: 生字体，拜托不要这么白痴，拜托，
10: 就是
11: 不要。
10: 而且这也表现很多人其实不懂专业嘛。
11: 没错，嗯，真的，我永之 Just Phone。
10: 哦 ，Just Phone，
11: 对、
10: 哦、对对对，
11: 我永之 Just Phone， 对啊，嗯，拜托字体还是要买了，好不好？
10: 对啊，而且很多人对于设计这个专业好像不了解啊，嗯、以为 AI 弄一弄的说，哎、欸，现在已经很多公司会这样、欸，
11: 真的、啊，
10: 嘿啊，比如说就会有这种、嗯、美编。
11: 嗯嗯嗯
10: 啊，然后讲美编，但是其实是他们有很多专业要去处理嘛。现在的公司就会说啊，我用 AI 就好了，干嘛要请美编？
11: 啊，我讲一件事好不好？
10: 哎，请说。
11: 有一些出版社
10: 是不是？
11: 我求求你，
10: 不要再用 AI 做封面了，好不好？
11: 不要再用 AI 做封面，而且不要一直发布 AI 图。
10: 哦，对对对，
11: 我真的拜托你 ，AI 图一看就知道。
10: AI 图真的不行，对，
11: 一看就知道
10: AI 协作当然是没有问题、啊，
11: 对，
10: 好、哦，但是你不要胜出一张看起来就一副 AI 做出来的，
11: 对，而且就是很速成，然后很长相很相似，但是又非常粗糙，
10: 对啊，
11: 对，
10: 啊，不过就是还有，哎，今嘛我就觉得投顾公司，
11: 嗯，
10: 它的广告也是 AI 的，
11: 啊，
10: 一看就哎，我就觉得对这种投顾公司会觉得有点心生就是怀疑，
11: 对，
10: 对，就讲啊，你。这些都用 AI 是不是你本身也没什么成本
11: 你知道以前那时候 AI 还没这么强的时候、嗯、就是说刚刚开始啦，可能前一两年开始普及化前，然后呢就是某一个可能是那个荣辱的品牌，
10: 嗯，
11: 好、哦，他就是 假体，就是那个丰胸假体的那个品牌，它厂牌，那它就是用了一个很大的 AI 看板，放在好像是放在那个中正庙，应该是戏剧厅对面
10: 哦。
11: 对，然后我一看，我就说，
10: AI、
11: 为什么要对？为什么要用这个 AI 改造子鱼？
10: 改造子鱼啊！
11: 就你一看他的脸，其实是很像子鱼的脸、
10: 哦，所以你也不确定他那个是不是一个真人。
11: 他是真人，他是 AI 人，
10: 就 AI 生出来的那个拟真的样子。
11: 对，
10: 哦，但是有点感觉参考了子鱼
11: 的脸。对，然后就是他要强调说他那个假体很大嘛，所以就是一个子鱼，他还穿比较少，可能穿了一个小背心，还就会有勾这样子。
10: 嗯，
11: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没灵魂，而且因为你用的是子鱼的脸，
10: 哎，这是不是就是灵光的消失？
11: 嗯，我也觉得是这样。
10: 潘
11: 嘉
10: 明讲灵光，对，灵光消失在照相术出来之后，先消失了一次，
11: 没错。
10: 在 AI 出来之后了，
11: 又消失了一次。
10: 对，
11: 然后，但是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我其实不反对假体广告，就是你需要就是做出一些形象这样，但是我就觉得是只能这样嘛。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最近好像那个看板换人了，但是也是一个 AI，
10: 对，是 AI，
11: 对。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想法是，这个 AI 人其实也赋予了某一种我们对于现代审美的一种看法嘛？
10: 哦，勾脸呢？
11: 对嘛？还是有嘛？对，那个大数据其实它还是综合了一些审美看法在里面。
10: 但你不确定它是用什么提示词？
11: 对，没错。
10: 所以主要是我觉得提示词的部分，
11: 嗯，
10: 它把它呈现出来，应该也是考虑到所谓大众审美。
11: 对，大众审美
10: 应该说后面那个在操作的人使用的思考方式是大众审美。
11: 对，
10: 哎，
11: 嗯，然后大众审美之外，我觉得就是。你又要兼顾产品，我就会觉得这个产品它其实明明因为其实不只是可能是想要自己的胸部变得更挺的人他会选择这个东西嘛，因为有一些可能是病患，
10: 然
11: 后病患他们也会使用到，那我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好像我会觉得就是假体这件事情要把它用成这样的审美观，我是觉得有点无聊。就是这样呈现方式，我会觉得有点无聊啦。哎呀、啊，但是我就觉得啊 ，AI 真的是，
10: 有些人真的
11: AI 乱想。
10: 网络电管嘛，我就最那个那种写资讯的啦，不过各行各业有人写新闻，有人写什么，大部分个别的一些网红之类的，其实很多也都用 AI 图跟 AI 文。
11: 是
10: 啊，我看来真的也很受不了。
11: 哦，
10: 哎呀啊。大概现在我觉得 AI 图我看会觉得很有趣，大概就是阿扁啊，
11: 对，
10: 但是阿扁、啊，
11: 阿扁
10: 这个图真的是他还做影片嘛？
11: 对对对，
10: 陈志忠抢走他的手机
11: ，对，
10: 那他就再把他抢回来，
11: 是蛮幽默的。
10: 阿扁
11: 、啊、真的很幽默，
10: 所以他目前应该是用的炉火纯青呐、
11: 啊，是好可怕哦。啊，我最近呢，因为就是前阵子，因为我有跟听友分享过，就是一直很想要有一种恋爱感嘛，一直很希望就是恋爱感可以充斥在生活当中，有这么多啊？干嘛叫这？
10: 充斥着
11: ，弥漫着，对，浸淫着，对
10: 哦。
11: 哎，我希望我生活中都可以充斥着恋爱感。
10: 哎，
11: 于是就是我就看到被广告推播，
10: 广告推你什么、
11: 推播什么？就是可以用 AI 给你，就是 AI 男友的什么什么 AI 陪伴还是什么之类的
10: AI 男友陪伴
11: 之类的啦。